0: 好，我是大象。I would 呢？你有听到 I would， 它是一个很肯定的，
1: 是
0: 哦，我可以，
1: 对，
0: 或者是我可以做到，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很正向的词，
1: 是，
0: 然后已经预告了，
1: 是
0: 我就是这样的可以，
1: 嗯，
0: 然后爱无好欲，好，就 I would 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女性孕产，
1: 嗯，
0: 健康照顾品牌，
1: 是，
0: 那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专业角色，就是 doula。Doula， 它其实不是英文，它是希腊语、
1: 嗯、
0: 那这个角色，这个专家角色是女性支持女性、
1: 嗯、
0: 特别在生育这个时候、
1: 哦、
0: 对，我们有孕产期的诊断的陪跑、
1: okay、
0: 所以我们很专注女性健康，然后尤其在生育这个阶段，
1: 是是
0: 对
1: 是是，
0: 然后现在因为其实我早期自己黄大象这个名字也用很久、
1: 嗯、
0: 然后我前面有一个品牌就是跟大象很像，就是叫 Eleven、
1: 嗯、
0: 这个品牌就是已经在做 doula 这个服务，
1: 是，
0: 但就是我个人那时候在去把它推行，想说哎、欸，台湾没有，我来做做看、
1: 嗯、比较像是个人工作室，但你现在想要比较、用公司的方式、
0: 嗯、用品牌
1: 更全方位的来 对,
0: 对
1: 来推广，
0: 然后这个品牌也觉得女性不是只有生育这个阶段需要支持，
1: 嗯，
0: 也从前面备孕，甚至他要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健康，
1: 是，
0: 然后我们很专注，现在因为有出商品，
1: 嗯，
0: 也很专注你整个时期，比如说很重要的，比如说每个女性跨越的阶段，比如说你要结婚啊、
1: 嗯、
0: 备孕啊、孕产啊、
1: 嗯、
0: 甚至之后育儿，你成为妈妈，
1: 对，
0: 还有更年，
1: 更年，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支持，我觉得 doula 是我一个创业的入门的这个专家的角色，但是因为我进入到商业开始创业，然后看看各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模式可以转换成非常多很重要时期的支持者。
1: 对，你看像你、哦、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哦、这样子的有热情 passion、啊
0: 嗯、
1: 它为什么会成为你创业的这个项目，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0: 这个呢？为什么成为创业项目呢？其实我当年没有创业、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生育的痛点、
1: 嗯、
0: 对，就是当初自己怀孕，其实我蛮早怀孕的，蛮年轻怀孕、
1: 嗯、
0: 然后生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准备，
1: 是，
0: 然后就也是仗着自己年轻觉得好，
1: 对对，
0: 就是觉得
1: 那时候几岁啊？那时候
0: 二十七，
1: 对
0: 对，相对的以现在来
1: 讲，以现在来讲是早，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反正我体况很好、
1: 嗯、
0: 然后我就只能可能顶多散散步，孕妇瑜伽，
1: 是，
0: 然后
1: 是，
0: 但是我在生产的时候过程就是蛮痛苦，
1: 蛮痛苦的，
0: 嗯、
1: 哦、
0: 就是经历的大家不想经历我都经历了，
1: 是是，
0: 然后也没有达到减痛分娩啊、
1: 哦、
0: 等等的，就是都经历，
1: 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算了，因为整个生产就是很惊吓就算，然后生完孩子的第一年，
1: 嗯，
0: 我觉得很崩溃，
1: 嗯，
0: 对，就是没有支持，然后就自己带小孩，然后算家人其他的帮手也有，但是你其实就是从本来在职场还蛮不错的样子转换身份的时候，我其实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没办法适应，
1: 是是是，
0: 对
1: 对，
0: 所以的整体的内在我觉得就是转变太多了，
1: 是，你那个时候的觉得没有受到支持、哦、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我有小朋友嘛、
0: 嗯、
1: 然后我太太那个时候怀孕啊什么之类、
0: 嗯、
1: 那我是一个非常小心应该说我呢就是前期当然有做一些研究调查，所以我知道就是、
0: 嗯
1: 哎，这个太太啊，这个妈妈开心啊，这个以这个家才会家和万事兴嘛。
0: 对。
1: 可是我不得不说，很多时候很多男性啊，在女孩子怀孕然后生产完就带孩子这段期间、
0: 嗯、
1: 他的心境、啊、男生也是会觉得很难熬的。
0: 对、
1: 啊。因为他会发现这个太太怎么突然可能变得这么的，我们说情绪很多变啊、
0: 嗯嗯、
1: 或者这么的会指责我。那很多男生在这个时候他会选择逃避，
0: 对，
1: 好，那逃避之后呢就会让女性更加觉得没有受到支持，
0: 对，
1: 哎，对对，所以你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其实 是不是你有类似像这样的经历，所以等于你的这个创业好不只是帮助你要帮助男生，
0: 对，是，
1: 对，
0: 我现在帮助很多、
1: 嗯、
0: 尤其先生都来谢谢我，
1: 是，
0: 其实也发现这因为生孩子就是其实是婚姻的大考验、
1: 嗯、
0: 这两性关系的大考验、
1: 嗯、
0: 那其实这是关系上，因为我能理解说我现在啦、
1: 嗯、
0: 就是当时就是你不知道，因为对方其实就是先生没有在怀，他没有在变化，
1: 是是，
0: 他没有荷尔蒙变化，所以他不知道，
1: 没错，
0: 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沟通，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回想就觉得说哇，如果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像 doula 的角色可以协助我们去把认知都提高，
1: 对，
0: 甚至我们可以做的也不是乱找资料，很

0: 很就是无头苍蝇的这个，
1: 是是，
0: 对，然后以而就是可能婆婆妈讲什么我就学什么，
1: 嗯，
0: 然后结果又不适合你，又不是你要的，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忙，就
1: 是
0: 是伴侣
1: 是，
0: 这工作也忙，也会
1: 对，
0: 有他的压力，就是这个
1: 嗯，
0: 我觉得是有人陪你一起做
1: 对，
0: 准备，而且是专家陪你做精准的准备，甚
1: 嗯，
0: 至先预告哦，后
1: 对
0: 面
1: 对，
0: 会发生什么，你
1: 没
0: 要先
1: 错，
0: 准备着来。
1: 对对。
0: 那你是不是就预先的准备，然
1: 是
0: 后
1: 是，
0: 会可以更好，就为了这个生活品质可以更好。
1: 对对
0: 对，
1: 对，我觉得很多男生啊，因为我自己是男生，我特别可以
0: 嗯，
1: 体会，就男生其实在另一半哦怀孕生子，或者是之后的这个相处的时候，在
0: 嗯。
1: 长期关系里头，其实男生常常会陷入一个情境哦，就是他会觉得说，哎，奇怪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也有我的压力，但是我都把我的情绪隐藏得很好。啊，跟你在一起还是希望开开心心，但你为什么那么多抱怨呢、啊？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懂
1: 男生
0: 懂，
1: 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哎，
0: 对，
1: 我把自己管理好，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管理好？
0: 嗯
1: 可是他忽略的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到的，
0: 嗯，
1: 女性因为怀孕会荷尔蒙改变，
0: 没
1: 就
0: 错，
1: 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个想法作为，嗯。
0: 对，没错，她会变成非常，妈妈会变成，怀孕的妈妈会变成很敏感敏
1: 嗯，
0: 锐，
1: 是。
0: 对，所以她可能原本不在意的事情，你
1: 嗯，
0: 就
1: 就
0: 是
1: 突然在
0: 踩到
1: 意
0: 她的线了，
1: 了，嗯，
0: 对
1: 对。
0: 对，甚至就是哦，她也说不上来。
1: 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嗯
0: 对，他也说不上。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妈妈真的很辛苦，她怀孕初期就可生理不适，吐到生的那种也有，
1: 嗯，嗯，对，
0: 所以她生理影响心理，
1: 心理，
0: 对，然
1: 嗯，
0: 后睡不好也有，各种都有，然
1: 是
0: 后再来
1: 是，
0: 是可能分娩的不是那么舒服，像我，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她其实就是累积的，
1: 累积的，
0: 累
1: 对，
0: 积的，对。
1: 嗯
0: 然后我也能理解，就是伴侣为什么会觉得说，哎，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因为太
1: 嗯，
0: 多了，我现在就在。这成为专家的时候，就是
1: 嗯嗯。
0: 在做这个沟通的协助他们，
1: 是是，
0: 然后就发现，我觉得也回溯到我们上一代教育，就
1: 嗯，
0: 是我们在表达这件事情太不
1: 对，
0: 明确了，
1: 是是，
0: 就是妈妈在心情不好，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情绪下的梳理的模式方法也不
1: 嗯，
0: 够，那
1: 对，
0: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说我现在需要什么，或
1: 对
0: 是我现在真的不好了，你不要过来，或是我现在需要
1: 对，
0: 你。
1: 嗯。
0: 那蛮多女性也会，就是心里想，希望你可以读心术，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然
1: 对，
0: 后其实
1: 嗯，
0: 男人就大部分的大脑，因为大脑结构，他们自己很直男的，就是你
1: 是
0: 告诉我 SOP，你告诉我怎么做，我
1: 是
0: 就可
1: 是，
0: 以做做看，我就
1: 嗯
0: 可以做到。其实我发现，哎，我们像我们今天哦，官方有一个爸爸来报喜，
1: 嗯嗯，
0: 他说感谢老师，你的工作坊真的太棒，我老
1: 对，
0: 婆昨天顺产，
1: 是
0: 然后
1: 是，
0: 这个爸爸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他来预约的。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我们的品牌，因为就女性嘛，
1: 嗯，
0: 那蛮多都是妈妈自己做功课准备，但是也有
1: 是。
0: 少数蛮不错
1: 嗯嗯，
0: 的队友，就是已经开始主动找寻这些资讯，然后来
1: 对
0: 找到
1: 对
0: 我们的。
1: 是，
0: 像这样的爸爸，他其实是有一个渴望，知道我怎么做，我可以怎么
1: 嗯，
0: 做更贴近我老婆，
1: 对
0: 甚
1: 对，
0: 至我做的对方法，然后且我找专家来支持，让我们
1: 是，
0: 可以更靠近，而且过得更舒服一点。
1: 对对对，所以教育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
0: 嗯
1: 了哈。像
0: 嗯嗯。嗯
1: 有一些男性朋友，就或者女性朋友，
0: 嗯，
1: 你如果今天没有听过我们这一集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事情也是懵懵懂懂的。
0: 对，
1: 啊，特别是男性，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的另一半就突然就变了？可是你如果先听过这一集，你心里就有准备了，对不
0: 对
1: 对？哎，你在
0: 对，
1: 发现这，哦，对，当时的我听过会这样子，所以我应该可以用更我们就是说更理解的方式来跟另一半相处，就不会
0: 对，
1: 哦立刻要跟对方吵架呀什么的。所以
0: 嗯嗯嗯嗯。
1: 教育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是非常伟大的呀，嗯。
0: 是，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它很重要，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教育这个市场，告诉大家提前，因为台湾甚至亚洲比
1: 嗯，
0: 较，我们的文化就是比较像是，哎，怀孕了就哦，记得我要好好坐月子，因为知
1: 嗯，
0: 道生怀孕生产很辛苦。
1: 是，
0: 但是不是这个9个月，前面9个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它是可以慢慢的准备，然后为
1: 嗯，
0: 你们自己。有更幸福的生活
1: 对，
0: 去创造的，我是觉得，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创业就是来自于痛点，然后我
1: 嗯，
0: 就觉得其实没有被解决。我
1: 对，
0: 们做好月子，然后月子中
1: 嗯，
0: 心做很高级、很豪华，但是你回来
1: 是，
0: 还是崩溃，没
1: 对
0: 有
1: 对，
0: 解决到真正的你生活面你们两个的问题。
1: 是是
0: 对，
1: 是，没错没错。所以你在这个推广的这个事业啊，真的是非
0: 嗯。
1: 常重要，这值得好好的多了解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再继续听黄大夏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位女性创业家黄大象。大象呢，她是爱无 iWood 啊，爱无好玉的创办人。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不仅仅是女性啊，在受孕的过程之中啊，可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身心的一些变化之外呢，我们也希望他的另一半男性啊，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多多的了解，哎，这样子对于自己未来幸福的人生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你们这个爱无哈，是提供会教育训练的课程，还是有其他一些周边的商品？然后你是在哪里学到，除了你自己的经验之外，哪里学到这一整套的系统？
1: 好，前面有介绍到杜拉这个角色，我自己就是第二胎，在创业前第二胎有稍微找一下国外资源，
0: 是，
1: 然后有找到比较可以支持友善生产在台湾的助产师，叫 Midwife， 所以我第二胎其实自己已经实践，就是做功课，然后上课，
0: 是，
1: 然后把队友硬带去，然后最后有体验蛮不错的。
0: 对对，所以第二胎跟第一胎是天壤之别。
1: 对，第二胎我后来在水中分娩我的儿子，
0: 是，
1: 然后儿子也很好带，因为我有做准备，我觉得，然后自己的身心照护在孕期中也做特别多准备。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生完老二的时候，这个体验很好，我就开始分享。
0: 对，
1: 然后很多。

0: 人就问我说大象你去哪里哪里，我就、嗯、就说、我就这样、整合资源然后找到功课啊什么的，那我就开始搜寻国外到底有没有这个狮子系统什么的、
1: 就发现早就有了，还很
0: 多，对，有、然后就在创业的契机是那时候有一个电影纪录片《祝我好好运》要放映，他就在讲友善生产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住在新竹，就想说哎、我是不是要让更多人知道、然后我就赞助了，跟一个计划案赞助这个电影、然后就是那一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关注，
1: 对，
0: 所以我就是从最少最少的活动办活动吧分享会开始，就发现说其实这真正的痛点，
1: 嗯，
0: 然后后续就是因为认识这一圈的一些前辈，然后就跟我说哎、其实有这样的培训，那台湾有这样的培训了，这个 Doula 的专业的培训，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说哎、他的培训师是新加坡人，然后在中国培训、
1: 是，
0: 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哎、本来创业是要做整合资源的，然后就想说自己就去体验看看，
1: 是，
0: 就把这个培训哎、学回来了，然后因为当年我合作的是助产师，想说助产师来做这件事情，后来伙伴离开了、我就觉得、哇、那没有人欸，
1: 对啊，
0: 那、就得我下去做，
1: 自己下来做。像你这个学了这套系统之后，你是需要取得授权，还是你自己再加新的东西，开发出了自己的系统？
0: 我觉得匡宇提到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点，创业其实不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哦，我想要，我觉得很重要，然后给市场不要的。我还就是发现，哎、这个角色专家角色是美国来的，那他很重要的是产前的教育跟生产那一块的陪伴，
1: 是，
0: 但是我发现台湾的痛点不止这样，所以我后来把这个技术就持续延伸，因为 Doula 其实是持续性支持在这个孕产期当中，所以它不是只有生产，
1: 对，
0: 所以我就再把它就是等于说新创，然后再把它整合台湾需要的，因为产后很重要，产后的这个照护不是说生完就好了，对，所以的确有一直逐年优化优化优化，
1: 是是，
0: 然后到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杜拉要24小时在37周后要待命，
1: 是，
0: 那我也觉得哦，不能这样，再就算有团队我不能这样再消耗，
1: 没错，
0: 所以就有我之前的创业前辈就说，大象你要去找一下你们最重要的有没有是可以复制的，可以生产什么你的商品，或是把它变成什么线上课的，
1: 是是，
0: 就
1: 是
0: 他们一直在给我一些 idea， 然后我就想对啊到底是什么，好，于是就在三年前，我就我其实很蛮早经营我的自媒体，然后就开始拍短音，那每次上课完就很多人问说，大象那个球瑜伽球哪里买，或是我的自媒体，我的 IG 很多人问我说球去哪里买，被问到我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做，这个很重要、而且我知道怎么教，
1: 对，
0: 所以都是从需求创造来的、
1: 是是是，所以未来你会让自己的这个公司哈，就他会以这个就是说网站啊，这个网站上面又有课程、然后又有相关周边的这些产品，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怀孕是整个过程是非常友善的，包括她生产完之后、在心理方面的这个、修复，受伤太大需要修复，
0: 修复 对身体要修复，
1: 身
0: 心也
1: 要修复、
0: 对，我们的陪跑本来就有从孕产期到产后、
1: 对，
0: 所以服务就一直都在，然后我相信会持续优化，
1: 是，
0: 那商品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打造的，那目前有一个商品就是很独特的瑜伽球、对，那个瑜伽球是从不是怀孕开始，从女人、因为它其实跟我们骨盆健康很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其实你也可以，
1: 是是，
0: 因为就是我们长期做那就
1: 对
0: 久压你的骨盆底肌，对，然后你我们很习惯就是这样做，所以会压迫到我们的尾椎尾骨，
1: 没错，
0: 那你做瑜伽球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有点
1: 调整，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有点像矫正，那你也可以把它当椅子做、然后我们有设计那个课程线上课，对
1: 对，像你在推广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怀孕友善啊，或包括你从美国这个系统去发展出了一些、更适合台湾在地化的这样的一些课程或者是观念，你在推广的时候会觉得很容易吗？还是很困难？
0: 哦，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很困难。
1: 是因为讲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哎呀没有那么重要啦，所以很抠，不愿意花钱还是怎么样？
0: 应该说，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是很新的概念。对，
1: okay.
0: 像你当初认识我说哇，就是然后。而且大家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是餐会上我们有时间聊天、但如果以现在的比如说行销模式社群媒体很快很快，它其实没有那么 理解你这

0: 个价值感，
1: 嗯，
0: 对，他没办法就对号到说，哎、欸，我立即需要，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市场教育跟形象面，我们的确花蛮多时间，还有持续要沟通，持续要在教育这个市场，
1: 是是是。嗯，所以说你在推广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最主要的工具了，是你打算就是出书，还是比如写像 FB 啊或者部落格上面的文章，或者是拍影片，
0: 嗯，
1: 你觉得哪一个方式最有效？
0: 刚刚说的那个我们的瑜伽球生产出来，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因为我透过拍影片我得知的，
1: 嗯，是是。
0: 那我们这样的专家，你在如果在 IG 搜寻 Doula，
1: 嗯，
0: 国际上超多，
1: 是
0: 英国、美国、澳洲、印度都有，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当初就看他们怎么做，我就也来试试看，我做一个中文版的，
1: 嗯，
0: 对于是就我就做出来。那我觉得目前因为趋势啊，大家是短影音看，
1: 嗯，
0: 然后我知道大家的痛点，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讲到他们渴望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基本上的确我们现在我们的品牌大部分都是我的 IP 这样导进来的，
1: 嗯，
0: 或是其他可能有 KOL 合作，然后也是协作我的 IP，
1: 是是
0: 就是这样导进来的。
1: 嗯，是，所以你可能有其他的竞争对手，但是因为你可能拍的影片更能够 get to the point， 对不对？大家就立刻被你吸引嘛，
0: 嗯，差异化，
1: 差异化。欸，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不是说因为少子化，对不对？
0: 嗯，
1: 大家不婚不生嘛，
0: 嗯，
1: 你会感觉这个市场就一直在萎缩，还是你觉得还好？
0: 其实我们是在，因为我们也有一阵子，我的 IP 也是做了一阵子，其实我们是在成长中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发现，然后我有调查，其实在大只剩一个，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在这边这一段时间的消费是提升的，
1: 嗯，是
0: 涨的，
1: 对，因为以前完全不花钱嘛，
0: 以前就省，因为你可能要生两个，
1: 没错，
0: 然后现在就很舍得对自己好，然后甚至就是我们光以前的以前的周边东西好，比如说婴儿用品的价位也没有像我们现在，
1: 对，
0: 就是都有涨，对，所以
1: 不过现在很多东西物价也高，你做出一个实际的产品，它那个成本就高了，
0: 对，没错，
1: 嗯，
0: 没错。然后我也觉得现在透过疫情之后啊，
1: 嗯，
0: 大家对于身心照护的意识又提升了，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有一块族群，我们说很 niche 没错，但是希望自己很健康，然后会身心照顾，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我们的 TA。
1: 是是，
0: 对
1: 对对，也随着大家对于这个身心健康的这个意识抬头哈，
0: 嗯，
1: 我觉得你的这个事业哈，的确是这个大有可为哈，
0: 嗯。
1: 那你现在是主要是透过成立了公司哦，你打算除了在地化之外，你也要有打不同市场吗？
0: 会，
1: 嗯，
0: 就是都在看，然后也有一些机缘，有人牵线什么的，
1: 嗯，
0: 像其他人，因为我们出了真的很特别的瑜伽球，然后大家就会好奇，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训练培训，
1: 嗯，
0: 培训系统了，
1: 对对
0: 对，我们今年年底在台湾也会推出，嗯，然后其实也有海外说他们要派人来，
1: 是是，
0: 对对，
1: 非常好哎，欸，所以到时候你打算就是以海外就是授权的方式，大概会有哪几个市场你会先行？除了台湾之外？
0: 东南亚，然后我们其实我 iWo 成立的第一个汇进来的客户是香港客户，
1: 哦，是是是，
0: 其实香港也很窄，对不对？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个资源，
1: 对，
0: 就只要没有这个资源我们都可以去，
1: 哦，是是是，
0: 香港啊，
1: 嗯，
0: 东南亚，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什么，就只要有华人，反正就是他还没有的，
1: 对对，是是，
0: 然后也希望体验更好我们都可以去，
1: 没错没错，对吧？那你已经准备好了吗？现在就是要让这个你的这些观念啊产品啊能够达到更多的人。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黄大象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爱无好玉 iWood 的创办人。那创办人黄大象呢，哇，他这个其实哈，那跟大家讲一个秘辛，哈哈，我认识他聊了一下之后发现他以前也是啊音乐家，是吧、嗯、你是以前的音乐是关于这个，
2: 我主修就一念音乐系，中国音乐学系，
1: 是是，
2: 然后主修二胡，就在舞台上
1: 表演的
2: 啊，
1: 从表演者，然后因为当了妈妈，对不对啊，然后两次的这个生产，有两个宝宝，他一直觉得这个女孩子啊，从这个怀孕到生产，到生产完之后，
2: 嗯，
1: 我们身心的恢复哈、啊，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的整个这个iWood就是在让大家在这整段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能够夫跟妻之间，对不对、嗯，都可以一起来面对自己的这一段啊，然后呢，迎向更好、更幸福的这个人生哈、啊。嗯，你刚才提到说你的创业的这个项目，除了有课程，然后也有实际上，比如说叫瑜伽球，对不对？
2: 嗯、
1: 好、
2: 嗯，
1: 然后你也想要走到海外嘛，对不对？嗯、你在往海外走的时候啊，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啦，我们就海外授权让人很兴奋，
2: 嗯、
1: 对不对、
2: 嗯嗯？
1: 可是有时候啊，那谈着谈着哈、啊，对方就断线了。为什么断线？因为他要自己做，你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应该也遇过不少这种要谈合作的，就后来变成你的敌人，你怎么办？
2: 目前，还是友善的联络啦。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做的那个商品、
1: okay.
2: 它有一点难度、嗯、
1: 哦，
2: 对，然后他们如果不是专门知道那个商品是怎么样的价值，
1: 是
2: 它也很难卖，
1: 对，
2: 它也很难卖，就是它可以到底怎么帮备孕怀孕或是产后的妈妈是好的、嗯、
1: 是，
2: 那它怎么差异化，差在哪里？因为其实市面上什么大的运动品牌也都有那个瑜伽球、
1: 嗯、瑜伽球、嗯、
2: 但是我们的是有改良结构，然后已经得到新专利了，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难复制，再来是他有没有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价值，他还要去也要去教育市场、
1: 嗯、
2: 那我们一直在做，所以基本上来到接触到我们的学员，只要上过课一定会买，
1: 是
2: 或是别人介绍他一定会买、
1: 嗯、是是，
2: 对，
1: 就我觉得对于一个想要把这一段啊，从受怀孕啊到生产啊，想让这段过得好的啊的朋友，他其实对于有这个意识的话，他其实买你这样的课程或者商品、
2: 嗯、
1: 我觉得那个价钱应该完全不是问题嘛，
2: 不是问题，
1: 对不对、
2: 嗯、对
1: 对，这我刚刚听到你还特别去申请了这个专利啊，
2: 新专利，
1: 我觉得这个很棒、欸、
2: 嗯，
1: 对，你也很有这种版权的意识啊、嗯、你怕之前有被人家抄袭过，所以你
2: 应该是蛮多人问我说啊，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1: 哦。

0: 对
1: 啊，那一颗球啊，的确不一样。
0: 是，
1: 那你要讲解还是要一段嘛？
0: 嗯，
1: 但是你跟我说、哦、我们只有新型专利，他就哎、欸嗯，那瑜伽球市面上都有。
0: 对
1: 对，那难怪，然后什么什么，对，他就知道哦，原来他很独特，因为大部分球会滚，而、嗯哦、我们摆着不会滚。
0: 哇，哎、欸，对，这个就减少很多麻烦，要不然你还要追着球跑，真的
1: 对，
0: 很累。
1: 还有稳定性，尤其孕产不怕跌倒嘛。嗯、
0: 对对对，是是是。那你这个球现在华人哈、啊，其实遍布世界各地，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怀孕这件事情啊。友善怀孕，怀孕友善这个市场呢，也不会只有华人的市场。
1: 嗯嗯嗯、哦。
0: 所以你欧洲那边或者像美国那边，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想要跟你接触啊？
1: 我们自己刚刚讲的，我们专业是 doula、
0: 嗯。
1: 欧洲其实我自己在看，我也很常在学习。
0: 嗯，
1: 我们自己这样的专家非常多。
0: 是。
1: 对，欧洲啊，英国、啊，而且他们都是网红级的大师级的。
0: 是是。
1: 然后美国，那我会觉得，因为亚洲。其实你可以算人口就其实还蛮大的，
0: 就非常大，
1: 对，蛮大
0: 的。光是亚洲，
1: 我觉得会有文化差异，
0: 嗯，
1: 所以你就等于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推出是市场要的，
0: 是，
1: 对，
0: 是没错，
1: 所以要再进入其他的文化的市场，我觉得那都要考量，除非有比如说又更大的，就是他们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的，
0: 嗯，
1: 他知道比如说欧洲市场他们缺什么，然后怎么再进一步的去。结合，我再创一个什么？对
0: 是是，
1: 对，
0: 对对。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产品力够的话，哈，应该找到这个国外的合作商啊。
1: 对，产品我觉得是有机会，
0: 应该是、不难哈、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你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哈，有没有哪几个很大的困难跟挫折是你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你当时怎么克服的？
1: 哦，
0: 太多了。
1: 对，我觉得是。好，就是我在前一个品牌就爱乐芬就自己做的时候，整合资源，那你就觉得，就有市场需求，但是为什么不买单？
0: 嗯，
1: 就是在市场教育这边，
0: 是
1: 因为生育其实真的生育低，然后现在大家就是生育真的花很多钱，
0: 是
1: 他们有觉得这个是变得是刚需必须
0: 哦，
1: 月子中心可能三四十万刷下去，
0: 是
1: 但这个几万块，他觉得，尤其先生如果又不懂的话，
0: 是，
1: 所以在教育市场的时候让我蛮挫折的。
0: 嗯，
1: 所以当我开始了解商业的时候，也很多的前辈跟我讲，你的商模要调整啊，你的沟通渠道啊，各方面什么时候，我其实是就会一直问我自己，我还要做吗？而且那时候团队可能没有固定的伙伴，
0: 是、
1: 就会很累。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创业家都是自己一个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校长兼装中、然后什么，然后都自己。
0: 现在稍微好一点，还有 Chat GPT 跟 Gemini，
1: 对，我们有 AI 助理。
0: 更多年前是没有的，
1: 对对 对，
0: 很 lonely 啊。
1: 对，然后又经过疫情，然后我觉得挑战一直都有。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最印象。可能现在就是三年前我就在讲我要怎么再走下去，
0: 嗯，
1: 可以更大的规模，而且我也要照顾到我自己健康跟、
0: 啊、
1: 因为创业家还有时间还有家庭，
0: 对对对，推广健康搞得自己最不健康，
1: 对，所以我在想我到底要上去吗？就是等于说要升级，所以我是不是要变成有团队，
0: 是
1: 就变成类似就是企业微型企业开始、对，不是从个人了，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就是一直在问我要怎么到底要不要，
0: 对，
1: 要不要走下去，
0: 是是，
1: 然后可是也看到就是那时候的形势的天花板，
0: 嗯嗯，
1: 对，但是后来就其实蛮多人创业新创的，我真的很感谢新创，真的要有一个群啊，
0: 哦，对，你是透过社群，
1: 对，
0: 然后、
1: 就是那个 SOP 的社群，一些学长姐同学的鼓励，
0: 嗯，
1: 对，我就勇敢跨出这一步，
0: 对，
1: 然后就踏上开始有投资人想投资我了，
0: 是是，
1: 然后想要再整可以真的往企业走发展走，然后甚至也有目标说几年后可能可以到海外啊等等，
0: 是是，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创业是很孤单的嘛，
1: 对
0: 对，可是如果可以有像你刚刚说那个社群啊、
1: 嗯、
0: 不错，再跟我们介绍那个社群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社群、
1: SOP 很特别，它是全名叫 Startup Leadership， 它是从美国 Boston 过来的、
0: okay。
1: 然后呢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跟从就是这个创始人创到台北的、这创始人非常有缘分、那个创始人是我还没创业第一次办工作坊的学员，
0: 哦，是是是，
1: 对，然后创始人他之前就是在这个一直在看项目，
0: 嗯，
1: 对，然后的金融业，然后看项目的

0: 新也他后来也创业、嗯、有创业过这样、嗯、然后他就觉得、欸、美国的那个环境很好，
1: 是，
0: 然后有这样的社群，然后就、欸、把他带进台湾，
1: 带进台湾，
0: 所以这是 SLP、嗯、台北，
1: 嗯 ，SLP 嘛，对不
0: 对？
1: 嗯、
0: 对、
1: 嗯、，Startup Leadership，
0: 对、
1: 嗯，
0: 然后台北就台北这个组织，然后已经今年到了15届了，
1: 嗯，
0: 那我是12届的，
1: 是是、嗯，他这个参加是要、
0: 面试书审都要、
1: 面试书审，那有比如很高的费用吗？还是
0: 他是就是你那一期，比如说你那一届的会有固定的一个费用，然后有很多训练课程
1: 哦，
0: 然后你是优化，
1: 是，
0: 那还有交流，就你跟你那一期的。
1: Okay.
0: 比如说我是12期，就跟12期的创业家一起很多的联络，
1: 是、嗯、是，
0: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共创营、嗯，先从营队开始，然后一直在很多的课程，为期半年课程，
1: 是是，
0: 然后下半年你就变成执行团队，要招募、嗯，你要付出这个社群的，
1: 哦、对，这个很像我当年啊学生时代参加那种像什么青访团，你知道吧、
0: 嗯？
1: 哎，就是青年号访问团啊，但是我们那是国家在背后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每一年都有新的团员。
0: 嗯，
1: 老团员就要回来带新团员，这个有点像、
0: 嗯、对、
1: 啊、只是我们那时候是出国表演，你这是关于创业、
0: 嗯、
1: 那关于创业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哦。
0: 嗯，
1: 像我自己哈、啊、我自己公司我以前也很想加入那什么什么台北摇篮计划，好像是我们的
0: AAMA，
1: 对对对，
0: 我们很多学长又上一层就是去 AAMA，
1: 是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政府好像产发局吧，
0: 对，
1: 是不是，但他每一年都有像这样一个 program， 我也觉得非常好，
0: 嗯，
1: 问题是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他没有选中我。
0: 继续努力，
1: 继续努力，或者我觉得，哎，你可能今年没有中这个台北摇篮计划，哎，你可以去参加 SLP 嘛，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蛮多都是先来 SLP， 然后再上去，
1: 再上去，哎，因为你被调整过了，你就知道，哎，怎么样把一个创业计划写好，
0: 嗯、
1: 然后怎么样被录取。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再来是社群，我觉得都有互相，你就更认识更多创业家嘛。嗯、
1: 对对，
0: 那他们都互相的扶持你。
1: 没错，
0: 帮助你，
1: 没错，
0: 对，然后有些学长也进到 AMA， 他有更多的资源告诉你，哎，你怎样怎么面试啊，会比较入选、
1: 嗯、
0: 比较容易入选啊等等的，
1: 是是是、
0: 嗯、
1: 对，我们这个节目也非常鼓励大家，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哈，你也可以想创业的朋友你可以参加一下这样的社群，
0: 我觉得很重要，
1: 就有一个互相支持的一个团体啊。
0: 对、
1: 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黄大象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创业家是黄大象啊。黄大象呢，他是爱无好玉 iWood 的创办人。那希望哈、啊，他透过自己的课程呢啊这些产品啊，是可以让我们的孕妇们能够不仅好好的怀孕生产啊之后的这个身心的照顾啊，都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支持哈、哦。我觉得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好哈、哦。那我想要问一下大象哈、哦，您这边呢、透过参加一些社群，对不对？然后通过一些社群，你觉得他怎么样去帮助你作为一个创业者啊？怎么样帮你优化你的一些创业的概念啊什么的？
1: 太重要。
0: 嗯，
1: 其实我当年也不是想创业而创业的，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就真的是想帮助女人成为妈妈
0: 就是
1: 这个。
0: 这个热情，
1: 对，就是一个傻劲，我觉得是
0: 对
1: 傻劲，就觉得哎，我可以做到啊。那大家就来问我，我想说好，我就整个这个，就是真的误打误撞。
0: 是，
1: 然后你进去就知道，完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对，
1: 不懂商业，
0: 嗯，
1: 也不懂市场，不懂行销，不懂营运，
0: 对对，
1: 你就一直碰壁，一直跌倒，
0: 是，
1: 那就我觉得很最头最前面是我哥哥，
0: 嗯，
1: 我跟我哥的特质有点像，就是我们很喜欢学习，
0: 嗯，
1: 然后我哥哥就跟我说，你去社群吧，找一些社群学习，
0: 是，
1: 所以一开始我在先一个小小的一个女性的学习社群，
0: 嗯，
1: 然后我先到一个现在还在这个品牌还在女力学院，
0: 哦，是
1: 那个 founder Sherry 也是我贵人，
0: 嗯，
1: 然后 S 姐就看到我这也很特别，
0: 对，
1: 然后隔年她怀孕的时候，他就找我服务了。
0: 是，太好了。
1: 对，就是代表客户第一个出现了。
0: 对。
1: 然后就从那个学习开始之后，我就开始每年都会去找一些社群，
0: 嗯，
1: 然后往前，然后就到有很多身边的开始认识创业家，身边创业家说，那像你来投投看那个 SOP 啊
0: 之类的，
1: 来看看我们这社群可以帮助你很多。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在我有投过两次，第一年就是刚好疫情，我没办法面试，
0: 所以
1: 请大家不用灰心气馁，
0: 对，
1: 就是持续的投，
0: 没错，
1: 这个社群永远欢迎你。
0: 是，然后后来第二年就中了嘛，
1: 对，
0: 嗯，
1: 第二年我觉得面试，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觉得会上嘛，因为面试的时候全部都男生，
0: 对，
1: 然后全部，而且好像只有一个生有孩子，
0: 哦，
1: 其他都不懂啊，那怎么会知道我的项目？
0: 是，
1: 对，然后我也一直被挑战，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就觉得想要来帮我啦，帮我一把，
0: 是，
1: 我真的要有更多的商业思维，或是成立真的要有 team，
0: 嗯，
1: 我才有可能往前，然后或是做更大。
0: 对，是。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哈，你有因此比如说找到一起合作的伙伴啊，或者是投资人？因为我觉得创业很多时候，你走到现在这一步，
1: 嗯，
0: 你感觉你自己最需要的是，你需要有投资人吗？还是？
1: 哦，人，对，都需要人，各种人。那我在那个社群是学到，我真的是要怎么去打造我的团队，
0: 嗯，
1: 然后去一直优化我的商模，还有也学到怎么募资，
0: 嗯，
1: 然后我其实蛮常三不五时就有人问说，大象你需要什么帮忙，
0: 嗯，
1: 需要什么帮忙，
0: 是。
1: 那

0: 我内在声音就是钱，
1: 钱啊，对，钱这个东西啊，这个大家不要避谈钱，我们创业嘛，对不 对？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有人你要做这个社会企业，你也是需要钱嘛，对不对？
0: 没错，不是慈善事业。
1: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跟大象认识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去参加一个算是创业的竞赛，
0: 对，
1: 对不对啊？在这个活动上面这样认识，你现在哈，如果说想要找到这个投资的话，你希望了哈，他的这个钱。哦嗯、是能够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你这个品牌的行销、还是、你需要去雇用更多的员工来推广你的这个事业。
0: 哦，这个问得很细耶、不愧是知道创业过人。其实我自己已经有、早期就是最前面的种子的投资人了，
1: 是，
0: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这几年的商业的规划目标蛮清楚的、所以就一直实践我的，可能我要让它可以变成规模化，
1: 对，
0: 不是只有人力服务这件事情、那因为接下来，因为我刚好在跟政府做一个 AI 的计划、那也有可能把我心、想很久的脑袋想很久的心想很久的东西要再落地实践了，所以可能也会接下来不是只有孕产、那我很关心的女性之后的也都
1: 别的议题，
0: 对，也是就是跟关于这女人的 wellness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做，我本人就在实践的事情，我想要帮助到更多女性这样子。
1: 对，政府这一块哈，他对于跟你合作，他是用专案，每一次标案的形式来，还是说他用一个补助的方式，他大概会怎么样来跟你合作？
0: 这个计划其实不是我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有一个阳明交大的教授
1: okay,
0: 然后他是声音工程的、然后他是一个卫福部的计划、然后他是要做心理健康，
1: 是，
0: 所以透过 AI 装置去收集他们生理的一些数值，然后还有、受测者一些回馈，心理回馈，然后他们去做、等于说数据跟各方面的统整，
1: 是是，
0: 对，那还有其他资源，那我是其中一个资源，所以我是在这个计划里当协同主持人、
1: 对对，我这个太棒了，我觉得心理健康啊，大家注意这个心理健康真的太重要，有很多社会的悲剧就是因为心理的，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心理健康搞好太重要。那在这个从我们说怀孕期间，如果心灵受创的话，这真的后来的几十年可能都过不好。
0: 对，我觉得那很重要的初始女人转变、
1: 对，
0: 妈妈这个她明明就是可以很开心很高光的时刻，
1: 对，
0: 她如果有受到支持，然后整体是过得好的话，
1: 是是，没错，
0: 但是大部分的确环境上各个有很多原因啦，
1: 对对，
0: 然后其实大家都是还是比较负面，所以我觉得生育率低、不想生有一部分原因是经验不好，
1: 对，
0: 大家传出来的
1: 经验不好，
0: 都是不好的经验，都是抱怨，都是鬼故事，
1: 对，
0: 所以大家就觉得我干嘛要生，
1: 是，就好像现在很多人不婚也是因为你看到的都是 对不对、很多种
0: 那个社会的议题新闻，
1: 对对，然后比较没有人去特别讲说我们夫妻多好多好，我们现在这社会你要想象，你讲你过得多好，很多人就去挖，其实你以前高又高、像最近我们一个资深的明星啊，江后任，江前辈、对，他就交了一个那个年纪差比较多的女朋友嘛、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他们彼此找到这个另一半很 OK 啊，对不对、可是大家就会去想，你这个女生以前做过什么男生，对不对啊，这个就你讲你幸福，人家就要来搞你了，
0: 对
1: 对对，这也有点麻烦。那所以说你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整体提升大家心理上的一个健康、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很需要的正向支持，
1: 是是是、那对于你自己了哈，你自己这个企业、像你这个有刚刚讲这个计划，你担任主持人之外哈、你对于你这个整个公司，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计划？
0: 我觉得我能做的不是只限于孕产啦，对，因为我刚刚讲我一直在生活里体现要让自己身心灵更健康，
1: 对
0: 对，所以我的生活，我小孩也念实验教育，也是比较身心健康的实验教育、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在实践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来问我，然后我觉得很多很大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行动力，
1: 对，
0: 但是我都是一直在行动，对、我就是做，然后做看看，我想到我就会去做，所以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更健康，我想，我不是只有想，或
1: 是
0: 我知道、知道要做到一个距离，
1: 对，
0: 所以未来商模也是要把这个距离给
1: 拉近，
0: 对，然后让他们有可能实践更健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1: 是是是，

0: 像您这样子的这个女性创业家，对不对？啊，这个当妈妈的这样创业家，我觉得有非常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是跟你类似这样的背景哦。你对于这些想要创业的女性们啊，有没有特别想要说一些什么话？
1: 我觉得创业就跟生孩子一样，我都说我
0: 嗯，
1: 的 I would 是第三个孩子，
0: 对，
1: 之前品牌也是，反正就是你割舍不掉，
0: 对对，割舍不掉，嗯。
1: 对，就是他都要用你很强大的能量，很多的时间去
0: 嗯，
1: 栽培，去培
0: 对，
1: 育。但女性创业，我现在看到也有优势，也有劣势啦。
0: 嗯，嗯，
1: 对，但是如果可以在这条路上找到你，就是价值观同样的伙伴，我觉得会有一起走下去的那个同伴很重要。然
0: 是。
1: 后对于妈妈来讲，我觉得先撇开创业，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讲，她就是一个创造者，
0: 嗯，对对对，
1: 对，她
0: 其
1: 就
0: 实
1: 是一个创造者。
0: 妈妈或者家庭主妇，其实某种程度上是
1: 对
0: 创
1: 啊，因为
0: 业。
1: 我们生孩子嘛，她就是一个
0: 对
1: 创
0: 啊，
1: 造者，所以
0: 对，
1: 她其实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
0: 对，
1: 她就是无限。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女性创业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对，
0: 嗯，
1: 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只是说我们身边资源跟你的社会，其实我们有什么女性创业的一些补助啊，或者什么
0: 对
1: 的
0: 对，没错，
1: 资源
0: 好
1: 平
0: 像
1: 台，
0: 凤
1: 凤
0: 凰
1: 凰，
0: 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凤
1: 对
0: 凰
1: 对，
0: 计划，
1: 其实蛮多的。然后还有舞台，就国
0: 嗯。
1: 外也有，因为我曾经参加过那个卡地尔的女性的创业
0: 嗯，
1: 的，他们要评选亚洲的那个
0: 是，
1: 记者会，这些都是很多的平台，
0: 嗯，
1: 对，
0: 对，刚才呢，其实私底下这个黄大象有跟我说，他也有准备要这个贷款，我们政府也很支持
1: 对，
0: 对创业家们贷款
1: 对，
0: 啊，这是不分性别的哦，只要你在创业，你都有机会去拿到各县市政府或者中央的一些贷款，那大家。对于自己企业的发展呢，有需要的话，哦，都多多的运用这些我们本来政府就提供给大家的资源。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大象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文字会带着我们远行，让我们的想象无限延伸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暑假期间我们跟您推荐许多优质的好书，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常常来到我们节目分享好书的出版社，由远流出版社的同仁蔡雅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雅玲你好，欢迎你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每次带的书都让我们非常期待，各不拘一格，我常这样觉得。那因为暑假期间我们就跟旅行有关的书籍先跟我们介绍。
1: 好啊，就是暑假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就是假期很多，然后可以好好安排一个旅行的、对啊，那这一本去旅行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讲小朋友跟爷爷的旅行、对啊，我觉得这个主题它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大家旅行好像要么就是跟同学朋友，
0: 是，
1: 对，然后要么就是跟就是小时候的话可能就是跟爸爸妈妈
0: 家人嘛，
1: 对啊，对，但是这种隔代的就是只跟自己的祖父或者是祖母去旅行、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主题。对，然后他这本去旅行它是由那个麻生之子老师所
0: 很熟悉的
1: 对所创作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在follow 这位老师的话、应该就知道他其实这本是他的系列第三作、前面其实创作过了那个暖被 桌，对，那另外一本就是放暑假啊，两本刚好都是在讲，一本是在讲那个冬天跨年、一本是则是在讲就是夏天的暑假亲戚来家里玩、对，那他这次的去旅行则是把场景拉到了户外、就是在讲小孙子跟爷爷两个人就是两天一夜然后去外面、然后的一个温泉旅馆 的旅行故事这样子。
0: 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有意思，那个视角就很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有画家会把视角由就是用俯视的视角，所以他这本里面也是有这样的特色在里面。
1: 我觉得他其实都持续的在进化、就是从第一本的那个暖被桌，他其实它的镜头是固定在就是我们有点像围炉的那个桌子的正上方、
0: 对，好像上面一个全知的角色。
1: 对对对，第一本就是从始至终都是这样子，有点像是放在餐桌上面电灯泡的位置对，然后看整个桌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对，那第二本的那个放暑假没错，对，则是它镜头就会开始有多一点变化。对，那最后还会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拉页，是在讲那个夜市啊，夜市祭典的一个场景。对啊，这本去旅行呢则是用了，我自己觉得它就是把怎么说呢，把旅行的各种重要的记忆点的那个场景去拆开、然后把那个立体空间去整个摊平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让我感到新奇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我们再细部的来看一看里面的部分哦。你刚才提到说它其实有这种本来就有这种俯角嘛，
1: 对
0: 对，然后也有这种把那个旅行的场景整个摊开，它这个节奏你有没有观察到它是怎么样进行？
1: 其实如果谈到日本旅行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是已经心中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了、比如说就是搭火车
0: 火车，
1: 然后火车日本火车就会有什么铁路便当
0: 哈，
1: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泡温泉 温泉旅馆，对，然后也有就是那种在高山在山林间的那个旅馆的那种感觉，那再来就是有那个搭乘小船游湖，然后看神社。

0: 对，那再来就是还有什么温泉旅馆里面的那个泡温泉，
1: 泡温泉
0: 对，然后泡完温泉那个澡堂之后一定要来一场那个乒乓球，对，那最后才会有那个就是宴席料理、
1: 啊、
0: 对，那再来就是那个逛名产店、
1: 啊、
0: 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就是很我自己觉得就是很近乎平常的一个状态、啊、在描写就是爷爷跟孙子这一段就是很平常的记忆、嗯、但我觉得他这一段记忆其实是在两个人生命中其实都留下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片段这样子。
1: 没错，
0: 对，
1: 我很喜欢他，就是他好像会有一个换场景的时候会有一个全景出来、
0: 嗯、
1: 然后不管是往下这样子拍摄或者是这种平面的完了在一个特写镜头的感觉，很像那个电影感觉。
0: 我自己觉得他其实从你从前面看他其实都是拆开、嗯、在旅馆里面他其实都是拆开一个景一个景的去呈现、嗯、但是他在最后就是最后因为有一段是因为那个小朋友他睡觉起来找不到爷爷了对，然后就开始整个旅馆到处跑、
1: 是
0: 这时候画面会整个拉远拉到整个旅馆的场景、嗯、那这个场景就是把前面我们个别单独游历过的场景、嗯、就是全部在拼接在一起，对，
1: 那个又让我想到他上次放暑假最后那个拉叶的感觉也很像，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他这一次呢，上次那个放暑假他是从就是整个俯视的观点去看，那这次他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可以把场景全部拆开，最后又全部拼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很厉害。
1: 这个也要很多的概念，
0: 对、啊、
1: 要很完整，因为要不然你那个角色的位置不对、
0: 嗯、
1: 或者是摆的东西不对，后来有些如果戏要找答的那个读者就会看，哎，跟前面的那个房子
0: 位置不一样，对啊，什么
1: 位置对对啊，他很
0: 他都对得很齐，
1: 对得很齐，
0: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1: 那空间感要非常好才有办法做、嗯、对，这一类的书籍其实比较少，对不对？在台湾
0: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就是除了故事之外它的表现手法有一点偏向就是美术或者是艺术的层面的、嗯、对，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故事之余，就是爸妈在跟小朋友叙述这个故事，然后在分享就是跟如何跟祖父母然后一起旅行的这个故事之余、嗯、就是身为大人的我们也可以去发掘它里面的一些美术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大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不会觉得就是单看绘本就会觉得好像都是小朋友的东西
1: 故事、哦、
0: 对啊
1: 对,
0: 对啊，这也是就是我在远流在经营这个书系、嗯、就是蛮强调或者是蛮注重的一个部分，
1: 因为我记得你这个书系是希望能够大人小孩一起共读的绘本，
0: 对啊，就是从中找到不同的
1: 乐趣。你自己跟孩子的互动这本书他的反应如何呢？
0: 其实我们也是从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说我有出国的经验，但是小朋友还没有、
1: 啊、
0: 对，所以就会从这样的角度去跟他分享说、啊、哦，这个是这个就是真的就是
1: 有这个地方、啊、
0: 对，爸爸以前就是有出国、嗯、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哦，然后或许也有透过就是他可能也有透过电视上看到一些就是特别的场景啊、嗯、然后或者是就是里面书中有那个买冰淇淋的这个部分、啊、对，其实我们平时也会就是分享就是说就是像妈妈不准我们吃冰淇淋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带着他去偷买去偷，然后也会跟他说
1: 跟这个爷爷很像，
0: 对啊，就是跟他说哦，这个秘密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不要跟妈妈 说，但是回到家就是我自己也会跟那个我太太透露说我们刚刚吃冰淇淋这样
1: 对，好有意思，
0: 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找到你可以从麻生之子的老师的书里面就是发掘你自己生命的一些片段，对，
1: 所以他的东西很生活化，
0: 对，他的很生活、嗯、对，然后他又映照出就是你自己就是独特的一个生命回忆这样子，
1: 对，是，
0: 对，
1: 我现在看到他上面有一些翻译，这次的翻译其实也有一些细节要注意的、嗯、对不对？那些他的食品还是什么东西，
0: 对，很细节的部分然后这个就是非常麻烦译者跟那设计他在处理，因为它里面有还原非常多，就是其实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得到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很细小的一些那个标签，对，那这个就是它是真的，就比如说什么午后时光，就是我们在便利商店都能看到这种红茶什么的，因为作者他就很真实的画在书里面，对，所以这个设计要在处理的时候就非常费心，
1: 要非常在地化，对不对？
0: 对啊，然后有非常多这种很细小的部分，那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读者不一定能发现这个部分、嗯、但是我希望就是发现的读者可以感受到就是、嗯、哦，原来这个部分都有还原，可以感受到就是
1: 编辑的用心，
0: 作者的用心，我不敢说是编辑的用心，但我希望可以感受到作者想传达就是哦，他的记忆中连这一块他都有把它、
1: 嗯、放进去，
0: 对，他都有记得，然后把这个部分就是当成自己生命回忆的一部分这样子。
1: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讲，每次要请编辑来的原因在这边，能够还原到作者的心意、
0: 嗯、
1: 还有看到整个编辑团队对这本书的尊重、
0: 嗯、
1: 让我们台湾读者可以好像原汁原味，
0: 对啊，
1: 即便你可能不晓得那个日本的在地东西，但是你会感受到哎，这个东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是一个蛮重要、嗯、下次也许我们有机会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哎，在便利商店找找看是不是有这些东西。
0: 我自己觉得他最后有一个那个名产店的部分、
1: 哎、
0: 那个
1: 伴手礼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个非常的精彩，但是因为他已经到结局、嗯、我猜很多读者就是细看一下就飘过去了、嗯、对，可是他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伴手礼的标签啊、嗯、我们都有全部去做一个还原，对，都全部把它译成中文了、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到各地旅行、嗯、一定最后一定会到一个名产店、嗯、想留个想带个东西给自己家人啊、嗯、或者是那个亲密的人，
1: 对
0: 对，所以他最后也有一个这个逛伴手礼店的这个行程这样子。
1: 是，那这样我们其实可以下次拍照起来，然后出国的时候到伴手礼店，哎，对
0: 对，
1: 看什么东西，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这其实都有啊，比如说像什么大福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团子 啊，还有就是一些那个当地特色的一些钥匙圈 啊，然后小徽章，它里面其实都还原这样子，
1: 对，好有意思哦，嗯、很谢谢雅玲的分享哈、哦。来，这一次这本书再一次推荐给大家，《麻生之子的去旅行》哦，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林一楼老师翻译，他其实已经这是他第三次了。
0: 对对对，这个系列都是由
1: 他
0: 翻译
1: 的，非常认真的一个译者。
0: 嗯，
1: 很谢谢雅玲的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

0: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用人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书。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社的编辑蔡雅玲先生来到节目分享。雅玲刚刚分享的去旅行，刚好是我们暑假期间可以的行程。但是如果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旅行，有工作在身，我们的想象力也可以去旅行哦。这本独眼杰克的神奇冒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要请雅玲跟我们做分享？
1: 刚刚那一本是在讲那个两天一夜的旅行，那这一本就是真的就是岳阳的一个超级大冒险这样子。对，他其实在讲一只叫独眼杰克的狗狗，对，那他平常都是在那个港口边，那去担任就是船上的那个怎么讲驱逐老鼠的狗狗，
0: 但守卫的感觉，
1: 对那他每次就是借由这一趟的就是哪艘船先来啊，就跳上去，然后帮那艘船担任那个小守卫，然后守护行李，然后驱逐老鼠。
0: 我们应该请他来台北帮帮忙。
1: 对啊，然后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旅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他有机会到各地旅行这样子。对啊，就觉得这是他的，他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勇者，在海上闯荡的小勇者、小水手的样子。
0: 对，
1: 那他最怕的就是每次出航，他最怕的就是遇到那种就是狂风暴雨，对啊，因为这时候就很危险，海象不好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在一次的状况下，就是也是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然后就从船上跌到了海里。对啊，本来想说哇，那个他是否就这样就是那个一命呜呼了？对啊，就在沉入海底，然后那个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被一只那个大白鲸救了起来。然后大白鲸又将他送到了一个那个异国的小岛，对，他在异国的小岛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对，他本来就是想在那边继续常住下去，但是他心中始终听到有个声音在呼唤着独眼杰克，对，他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岛去找寻他那个
0: 心中的呼唤，
1: 对，他最后就是最后就抵达一个公园，那终于见到就是他原来呼唤他的是什么这样子。
0: 对，我们这边不爆雷，
1: 对，
0: 很有趣。
1: 对，
0: 这个好有意思，最后回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好像落地回到人间，
1: 回到一个他的归属这样子。对啊，那他这一本我自己觉得他有。

0: 有趣的地方，它在于是有点像是欧式欧洲漫画的一个表现方式，嗯，有点像那种丁丁历险记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它其实刚刚的过程其实也有很多就是文学名著的一个印子，嗯，
1: 对，
0: 那这个在最后其实都有一个解答。
1: 对，
0: 就比如说他前面跳上船担任守卫的那个期间，啊，其实就是那艘船其实就是船名就是丁丁历险记里面的那个船，
1: 是，
0: 对，那他遇到的大白鲸其实就是
1: 白
0: 鲸
1: 记，
0: 对对，那他其实还有就是像比如说金银岛 啊，然后还有那个少年派的奇幻的漂流的那种感觉，其实作者把这些有趣的一些名著的元素都加在里面，
1: 啊，是，
0: 对，那最后他才会带到一个结局说哦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因为我们常说有什么互文性的文学作品它一点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包含它的图像也会找，像这个应该是那个北斋的图，对不对，
0: 嗯，
1: 那个神奈川冲浪里
0: 冲浪，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所以很有意思，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爆雷太多，那这本您要慢慢看仔细的品味，会发现它的幽默哦，然后都非常符合逻辑，为什么那个狗狗刚开始是独眼杰克，我一看到我就想到那金鱼岛的希尔法海盗船长，
0: 对，啊，
1: 对，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谢谢雅玲带来这么精彩的好书哦，
0: 嗯，
1: 然后可以我们有时候看完之后可以再去对照，因为最后一页很惊讶，就是原来他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在后面的，
0: 他都藏在里面，
1: 就藏在里面，
0: 对，所有的线索就是他的旅程啊，他的经历，其实最后回到他的归属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说哦，原来前面的一切都是起来有字这样子。
1: 对，好，那这本我们就让听众朋友自己来慢慢品味，嗯，另外有一个是我的不完美一天，嗯，我们都很希望每一天是完美，
0: 对，
1: 然后这不完美的一天到底是怎么了？
0: 好，他其实也是在讲，因为他其实就在讲一个假日，
1: 嗯，
0: 然后一只鳄鱼，那他有怎么讲？他有一点就是，嗯，规律，他有自己的
1: 逻辑做计划，对，
0: 他很喜欢，他是计划性人格，就是 J 人，
1: 对对，没错，
0: 他就是那个十六型人格的 J 人 J 鳄鱼，
1: 嗯，
0: 对，那他就是他喜欢把每一天都规划得很好，嗯，对，所以他在假日他其实一早就把他所有的行程都规划好，
1: 那个 list 都写得很清楚，要做什么事，
0: 他要那个摘菜园里的菜，
1: 啊，
0: 然后把屋顶的青苔都清干净，啊，然后要洗车，然后要把家后院树上的樱桃都摘下来，
1: 嗯，
0: 对，他本来原本都计划好了，但是他的这一天却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意外，嗯，去不断的打乱他的计划，嗯，所以他就必须要在这些意外中去选择说哦，那他要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呢，嗯，还是他要去 handle 这些意外，
1: 嗯，
0: 就比如说他里面遇到的意外其实都是各个邻居突然来找他帮忙，
1: 对，
0: 像一开始那个大象就来，哦，大象妹妹就问他说那个你可不可以帮我把打结的鼻子解开因为这时候鳄鱼本来要出门去菜园摘菜，
1: 对，
0: 所以他这时候就陷入了两难，说我到底要去摘菜呢，嗯，还是要帮这只大象，嗯，对，可是他后来还是于心不忍，因为他想到的是就是鼻子打结一定很不舒服，
1: 对，
0: 所以他决定就说那我就暂时放下我的工作去帮这一只大象好了，嗯，
1: 是，
0: 对，他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过程中去
1: 很纠结，
0: 对，很纠结对，但是其实他放下自己工作，嗯，然后帮助别人的每一件事最后其实都回馈到他
1: 身上
0: 对，因为其实他帮大象解开鼻子的时候，大象在离开之前其实他大象就用他的鼻子帮他把菜园的花都浇好，
1: 对
0: 对，那后来他其实也有帮那个帮那个鸟妈妈去带小孩，
1: 啊，
0: 对，
1: 那则这很有意思，那个鸟妈妈那一段，
0: 对，他因为他很受不了，就是他虽然就是帮忙带小孩，嗯，但他很受不了就是小朋友在家里到处乱飞都是怎样的， 对，但是小朋友就是那些鸟宝宝们还是跑到屋顶就是大闹一番之后，嗯，也顺便把他的青苔都清掉，
1: 对，因为本来要清青苔，那小朋友就是这样好奇，
0: 对啊，
1: 对，反而帮了他的忙，
0: 对，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他虽然放弃了他的计划，嗯，但是他帮助别人这件事，嗯，反而让他的计划去慢慢的完成，
1: 对
0: 对，所以他在最后才意识到就是哦，原来完美的一天不是，嗯，不是只有自己好这件事，嗯，而是他在那个帮助别人的时候让大家其实都得到了一个 圆满的结局，
1: 互惠。
0: 对啊，因为他鳄鱼其实他如果不

0: 去帮，不去帮所有人，他按照他的计划做、嗯、他也可以过了一个完美的一天。
1: 对，
0: 可是这样的话，其实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帮助、嗯、所以他最后选择的是就是让大家都能获得一个大爱的一个形式，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常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欸、应该您的编辑应该也有这种经验，最忙的时候、欸、如果同事来请你帮个什么忙，
0: 对，
1: 你那时候怎么办？会不会很纠结？
0: 其实当然会去做取舍啦。 对，但如果自己行有余力，还是会可以给点建议，当然就给啊。 对啊，那最后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会对你好。
1: 对
0: 啊，就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嗯、人家当然也会回过头来帮忙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也不能说是工作啊，其实在生命中的各个方方面面好像也都是这样 子、
1: 嗯、这样子，
0: 你愿意对人家伸出援手，那最后的那个善意的回报一定也会回归到你身上，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他刚开始非常人性，就是最先他其实把自己的原始计划放在心中前面的时候，他说不要，对不 对，最先是拒绝的，
0: 他其实都是拒绝，一开始都是拒绝。那他最后其实就是我觉得他虽然表面上很冷漠，但他心中其实是善良 的、
1: 嗯、
0: 所以他最后都是忍不住，就是哦，好啦好啦，我帮你。
1: 好像我们常讲的刀子嘴豆腐心、
0: 啊、
1: 有没有？ 对
0: 他有他的原则，但他心里面还是有守着那一份善良、嗯、
1: 是。我很喜欢他最后这一面，这边有一页是看到那个全景，好像你讲的那个大爱在每个人每个角落当中去延续，然后去发生，让整个这个美好的一天是整个社区的美好的一天。
0: 就是他其实最后的结局就是大那个镜头又拉到就是整个社区，然后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圆满的。
1: 是，
0: 对。那这个画面其实在书的最前面其实就有，那其实是一个晚上的场景、嗯、那是鳄鱼他在想说哦，他明天放假要做什么。
1: 嗯，
0: 对。然后他原本其实就是想象的是自己过了一个圆满的一天，他其实是这样子、嗯、但是没想到就是经过这一连串的波折，反而让大家都过了一个圆满的一天。
1: 是，
0: 对。
1: 所以很有意思，有时候你是自己去喜欢过一个圆满一天、嗯、或者是有机会因为别人的参与，即使也许造成当下某一些麻烦，
0: 对、嗯、
1: 但是却造成一个美好的结果、哦、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嗯，
1: 这一类的书籍在那个远流的书信里面也比较少出现、
0: 嗯、
1: 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远流过去有一本那个类似的书、嗯、那鳄鱼奶奶
1: 啊，
0: 对，它其实有一点像那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绘本作家当中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嗯、非常精彩、
0: 啊、
1: 而且它的颜色是非常温润的。
0: 嗯，
1: 对，整个色调都是很温润的，然后那个图像也是很亲切，孩子很容易在阅读，因为现在孩子的人际关系当中很需要这样子的学习。 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他其实还蛮常会遇到就是自己的计划被打断，
1: 对，有时候觉得好讨厌哦。
0: 对啊，就是你干嘛，就是小朋友在学校或是在家里、嗯、因为小朋友的作息常必须跟着爸爸妈妈、嗯、对，或者是老师有时候会突然有别的指令，或者是你下课可能要做什么、嗯、然后为了同侪压力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对，我觉得他其实是帮小朋友，让小朋友知道说就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嗯、那也去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态，然后也学会就是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绘本很有意思，跟我们生活可以有很强烈的连结性，这样、嗯、很谢谢雅玲的分享。这本书再次推荐给大家，我的不完美一天到底是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打开书来好好看。那除了这两本书跟我们第一段的书之外，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有两本书非常特别哦，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云，诶，云也可以写成故事，而且从东方外绘本作家的角度跟西方绘本作家的角度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等一下来看一看这两本关于云的书到底在讲些什么。先进一段音乐。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的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远流的书真的值得您期待，特别是蔡雅玲编辑带来的书系哦，每一次都给我们不同的惊喜跟面向的欣赏。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常常仰望天空，天空上的云你有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吗？或者是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伙伴，跟我们

0: 起同游吗？今天我们来跟您分享这样的故事。雅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带这两本的云，第一本这个应该是日本作家的作品，
1: 对，第一本它是那个岩谷真实子老师创作的，它的书名就叫做云
0: 啊。这个我们应该熟悉理由，
1: 因为岩谷真实子老师他其实过去他其实就创作过阁楼房间里的捣蛋鬼，那另外一本是鱼同学，
0: 对，
1: 那他都是走比较那个他的世界观都很独特，他都聚焦在一些那个小小的事物上面，啊，对，那再去发展一些，从中发展一些就是幽默的故事。那这一本也是一样，那这一本的云，我觉得它是比较像是一个小女生她自己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有点哲思的一个探索这样子，她在想说，因为她小女孩就是有一天就望向看着天空的云，她觉得天空的云是有脸孔的，好像有偷偷看了自己一脸，
0: 嗯，
1: 所以他就开始在心中有各式各样的想象，想象说有没有办法跟云成为朋友，
0: 嗯，
1: 那云他自己是不是会在思考啊，云在天空飘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事，
0: 嗯，对，
1: 对，他这本书他的画面其实是把云拟人化成一个空中的一个大巨人，
0: 对，
1: 对，
0: 而且真的是看到那个形象，对不对？
1: 对，对，就有点像是那个棉花糖巨人的感觉
0: 对，
1: 对，那各式各样的云呢，其实就像是那个一个巨人头上的一个头发，
0: 嗯，
1: 对，它其实是以这样的形象去把云做描述，
0: 对，
1: 那云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平常它就是在大地上就是慢慢的漫步，
0: 嗯，
1: 对，那你也不晓得说它到底有没有在关注人类，
0: 嗯，
1: 对，那大家彼此都是从很远的角度去猜测对方，
0: 对，
1: 对，那所以这本书就是从一个小女孩，她就是从想说前面提到的云到底在想什么，能不能跟她成为朋友，
0: 哎，
1: 那就是从这个这个概念去发想，
0: 嗯，
1: 那小女孩最后才想说就是那如果要跟云成为好朋友的话我可以怎么做，
0: 嗯，
1: 对，所以他就决定说，哦，那他来放个风筝，
0: 风筝，
1: 哎，对，
0: 这个也很合逻辑
1: 啊
0: 因为风筝是往上飞，然后好像有一个联系，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他就把那一条风筝就是细细的线，嗯，把风筝放上去，那，嗯，想说或许可以让云看到，
0: 嗯，
1: 对，就没想到就是开始刮风，
0: 嗯，
1: 风筝被吹走对，那风筝被吹走，那接下来就是那个狂风暴雨的，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对，那因为风筝消失了嘛，所以小女孩她就也回家了，她就在回家的窗外就看到当时被吹走的风筝被吹回来了，所以她想说，嗯，这是云的回应吗，
0: 嗯，
1: 对，她把我那个弄丢的风筝又送回来，这是云的回应吗，其实故事到最后她其实都没有说云到底有没有在关心这个小女孩，或者是在意人类这件事，对，他就是留下一点点的一个悬念，
0: 悬念， 对，
1: 对，但是小女孩她自己在心中好像找到一个答案，她就觉得说，嗯，我觉得或许真的有，哦，
0: 嗯，
1: 对，她就是留下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悬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而且她会把她的心情好像也映照在这个云的变化上，
1: 对，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就比如说自己夜晚上看着窗外不晓得在想什么的时候，她，嗯，也在想说那云在晚上也都在想什么，嗯，那黄昏的时候黄昏放学自己走回家，自己不想要一天这么快结束，跟同学分开，
0: 嗯，
1: 他自己也会想说那云是不是也不喜欢跟同学跟朋友分开，
0: 嗯，
1: 黄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孤单寂寞的心情，
0: 对对，
1: 他其实也把自己的心情投射到对云的想象上面，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位老师的创作好像从第一本那个捣蛋鬼，
1: 嗯，
0: 跟后来鱼同学，嗯，到这一本他的整个的手法上面又有一些不同的突破，
1: 对，他从那个捣蛋鬼阁楼房间的捣蛋鬼的时候，他的画面特色其实是用如果读者有看过的话，他其实是有很强烈的那种炭笔的那种风格，
0: 啊，
1: 对，其实在那个画面的线条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就是炭笔的纹路啊，还有一些灰灰的一些线条，
0: 啊，
1: 对，那进阶到那个第二本那个鱼
0: 同
1: 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会用水彩，
0: 嗯，
1: 那整个画面是走那种透明淡雅，
0: 啊，透明感，因为刚好是鱼嘛，
1: 对，
0: 那个，
1: 在水里生活
0: 水里面的感觉，
1: 对，那这一本是他这一本云刚好是他被跟这位跟那个日本编辑合作以来的第十年了，
0: 嗯，
1: 对，所以他在这一本又做了一个突破，他开始使用那个

0: 油彩去做创作、
1: 哦、是，
0: 对，所以在这一本我自己觉得如果读者有看到这本书的话可以去仔细观察，就是他在描绘云的时候、嗯、那个云跟天空的交界、嗯、那个云有一点那种淡淡发散的那个表现、
1: 哦、那个棉絮的感觉，
0: 对对 对,
1: 对，表现非常好、
0: 那个、我觉得那个他表现的非常
1: 很
0: 厉
1: 害，因为你不仔细看以为是照片拍的，但他却可以那么细致的表达出来，
0: 对、哦、那种云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效果，我觉得他呈现的非常棒，
1: 而且云我觉得他的体量感，
0: 嗯，
1: 那个有些往比如说我现在看封面嘛、嗯、那个下面好像比较重一点
0: 对,
1: 对不对，有重量感，上面就比较轻柔，
0: 对，那个光影的变化，
1: 对对对，
0: 以及一些就是是除了云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一些就是城市的一个场景，它会有特别用一个非常大广角的去呈现，
1: 是
0: 那整个呈现、欸、整个城市的光影啊我觉得都呈现得非常的棒、
1: 嗯、
0: 把那个空间的那种就是清透的感觉都表现出来，
1: 对，我觉得这就是雅玲一直在坚持的，你的绘本里面不单单只是故事性的文学性、嗯、其实美感的建立也是大人可以在这个角度切入的，
0: 对啊，绘本其实有非常多值得关注的点、啊
1: 嗯、
0: 对，他不，我自己就是我们在经营这个书系的时候不会把它都当成是就是哦就是很小朋友
1: 儿童书而已，
0: 很孩童的东西反而是我觉得他反而是把一个大人会关注的议题、嗯、把他的年龄层再下修给小朋友、嗯、让小朋友可以参与到就是理解大人世界的一个内容或者是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这样子，
1: 这个是属于东方的表达方式，那我们刚才说另外一本
0: 它其实是在它的书名叫云朵诞生之处，
1: 对，
0: 那它其实是一位那个意大利的作者叫吉尔达恩古利达，对，他所创作的故事，那跟前一本那个岩谷真实子老师的云不同的是、嗯、他这一本就是比较走幻想风格、
1: 啊、
0: 他把云描绘成那个是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小精灵、啊、然后独角兽圣诞老公公那种、就是、
1: 西方元素，
0: 对，西方的一种幻想的生物、
1: 嗯、
0: 他去赋予他生命、
1: 嗯，
0: 他这一本的故事在讲的是就是有一个其实在地球上有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嗯、他那边有一个神秘的工厂、
1: 嗯、
0: 对，那这个工厂里面会有专业的人士，他们每天都在孵育培养这些云出来、嗯、
1: 对，
0: 他其实在讲这个故事，他在讲说云是怎么诞生的、嗯、那是怎么样被生下来、嗯、那每一朵云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
1: 是，
0: 对，那以及云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归属，所以这一群专业人士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就会驾驶着那个飞行船，对，那把这一群云载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把云放出来、
1: 嗯、
0: 那这些云就会开始他们的工作、嗯、他们可能会恶作剧啊、嗯、然后会玩耍、
1: 嗯、
0: 然后会改变天气啊，
1: 是，
0: 对，那每一天云都在这些都在天空中去尽情的表演、
1: 嗯、
0: 对，他其实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
1: 他那个里面非常幽默，就意大利人真的是蛮幽默，比如说我刚才随意看他说那个制作配方、
0: 嗯、
1: 那个季节的云哦，有要放那个印第安纳的羽毛或是棉花糖，
0: 对
1: 对不对，都不同的
0: 佐料，对，还要加入那个什么坐云霄飞车的尖叫声、啊、
1: 对，没错，
0: 觉得除了幽默之外、嗯、他其实也呈现就是欧洲的一种浪漫想象、
1: 啊、
0: 对，那这本作品它还有加入一些非常多就是什么蒸汽朋克的元素、
1: 啊、
0: 对啊，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些画面的表现啊会用了很多管线，
1: 对，
0: 还有齿轮、
1: 哦、还有机械性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机械感蛮强，
0: 对，就是但它的用色又很那个粉嫩，
1: 嗯，
0: 对，就是粉橘色啊跟粉蓝色去做表
1: 现，好像都是比较中性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比较不会那么强烈，很舒服，而且它里面很多地景哎、欸，
0: 嗯，我自己觉得它有点像我在编辑这一本有点像是那个在看那个宫崎骏老师的那个天空之 城
1: 的感觉，
0: 天空之城那种感觉，搭那个飞行艇啊，然后在天空到处游历 啊，
1: 是，
0: 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欧洲的想象的一个场景，我自己觉得很有那样的色彩，
1: 而且他最后很幽默，是那个一个地图上面，然后有那个云分布在各地，比如说还有什么滴滴答答的云，匆匆路过的云，轻轻飘雪的云，转一圈回来的云。
0: 因为他觉得云不是只有一种，就像各式各样的生物，就像那个小精灵或小矮人，他们其实也都有。

0: 各式各样的性格，对，那所以他把云也做各式各样的分类，就比如说书里面有那个南飘到南极的云、
1: 啊、
0: 对，他们就会下雪然后去跟那个极地的企鹅去做玩耍、
1: 啊、
0: 对，那另外就是像那个沙漠的云，因为沙漠的云其实非常少，因为沙漠不下雨嘛，
1: 对，
0: 所以沙漠就稀稀疏疏的一两朵云，
1: 是，
0: 但是沙漠也有动物嘛，所以沙漠的云就会把自己就是改变自己的形状变成动物，那去跟这些动物去玩耍，
1: 互动，
0: 做互动和作剧这样子。
1: 所以它其实某一部分也有简单的一些科普概念在里面，对不对？
0: 对，
1: 不多，但是它用形象跟故事包装的。
0: 对，对，我觉得他在阅读这一本的时候，可以暂时先把那些科普的一些
1: 知识类的方的，
0: 对，先暂时搁置。想象就是如果只用浪漫或者是想象力的角度去看待云这样一个物体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这样子、嗯、对，
1: 这两本书云跟这个云的制造所这个哈、哦嗯、两本书你会怎么推荐给家长？
0: 我觉得它其实都是云啊，但是岩谷真实子的老师，岩谷真实子老师他的云是比较自我哲思，比较一个需要就是自己内心想象投射的一个作品。
1: 对，
0: 那另外一本那个云朵诞生之处，就是我觉得可以比较多就是跟那个小朋友或是同侪去做互动、嗯、你觉得云可以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变化、嗯、那云它自己有什么，还会有什么样的生态发展、嗯、对，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做一个发展。就像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嗯云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气球跟风筝飘到天上被云吃掉、啊、
1: 没错，
0: 对，跟前面那个岩谷真实子老师
1: 那个风筝
0: 对,
1: 对，
0: 就是两个风筝又是不同的诠释的
1: 方式
0: 意象这样子，
1: 对，可以让孩子想哎呀风筝还对云来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0: 对啊，对，就是如果是云当成一种生物的话，你觉得它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态表现、嗯、然后去从这一点去做讨论，云会不会睡觉啊，云喜欢吃什么、嗯、云会玩什么游戏，我觉得这是这一本云朵诞生之处可以去做发想跟那个互动的一个地方。
1: 很谢谢于雅玲今天带来书，大家我们觉得好精彩，我再一次推荐给大家云朵诞生之处，云跟我的不完美的一天，还有独眼杰克的神奇冒险，以及我们很熟悉麻生智子老师的去旅行哦，这五本书哇，听众朋友，我们觉得暑假非常的精彩，也许你出国旅游回来了，准备要开学了，或者是您还在旅行当中，这五本书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跟想象。很谢谢雅玲，我们真的很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来分享。
0: 谢谢林静，也谢谢各位听众。
1: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在 Podcast 上面可以听到这些好书的分享，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再次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

0: 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调查过蜜蜂的采蜜工作，他做出了一个统计，发现一磅蜂蜜是从62000朵花里面采出来的，意思是说蜜蜂每采一磅蜂蜜至少需要拜访花朵们270万次，而且这样采集花蜜过程中飞行的路程至少要成千上万英里。蜜蜂飞过千万朵花，它只得着一滴甘甜可口的蜂蜜。矿工淘洗过千万泥沙，只得一点点纯金。从千万朵芬芳的花朵中，也只能榨出一滴香水。从千万个深海蚌壳中，只能找到一颗明珠。英国谚语说，勤奋是幸运的好母亲。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早年就罹患小儿麻痹症，但是身体的缺憾却被坚毅的心智克服。他提出人生就是战斗的理念，并且说明我们除了害怕自己以外，应该别无惧怕。亲爱的朋友，圣经传道书上曾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工作本身也许不一定很快乐，但唯有能把工作看为乐事的人，才能够体会勤奋当中乐趣无穷。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泰嘎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年根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 say 什么呢？今天的谚语很有趣，华语的意思就是“猫搬家”，客家话“喵赛丢”。鸟塞掉，我们来学客语。猫，客家话就是喵。塞这个字就是迁徙的意思的徙，我们说念塞。丢呢，丢就是巢窝的意思，猪窝、狗窝、猪丢、狗丢。你的房间像猪窝，我们就说你给监督枪煮掉。这是客家先民从周遭动物的习性引申到自己的身上。我从小的时候也亲眼见过喵赛丢的情景，就是母猫生小猫之后，若是发现环境对小猫有危险，它就会马上将小猫叼到较安全的地方。这是母猫保护出生小猫的本能。客家先民就用这个来比喻，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上不稳定，常常调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你是喵赛丢黑猫，你在猫搬家吗？同样的，如果男孩子常常换女朋友，或是他的兴趣一直的更换，一下子钢琴每两下又觉得要打桌球，再两下他又想要学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人就像是喵赛丢空腰，他没有定性，见异思迁，甚至喜新厌旧。当然喵赛丢可以说是一个过程，不能说这样的人就一定没有安全感，一定不可靠。有些人是有自己的定见理想，只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寻找到最合适自己兴趣专长且有发展的工作，或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合适自己的伴侣。其实人生不就是一个喵赛丢的旅程吗？我们在这个地上如同客旅的生活当中，或许身体没有不断的搬迁，但我们的心灵一直渴望可以有更好的安顿，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而上帝也应许我们会有更美的家乡，那不是回到地上的原乡，乃是要往前看，回到天上的家乡。耶稣基督从天上永恒的家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从天上来又要回到天上去，他回去是为我们预备家，等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他还说会来接我们回去，让我们有最大的放心。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喵赛丢。
2: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塞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 R B， 我就唔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1: 开你班上说。
0: 来欢尊，
1: 来赖线，哎，熟悉的声音回来了。
0: 太家好，按旧无看到，爱转来咧。
1: 欢迎欢迎，哇呀，三十年的时间真紧，过到冻结哦。
0: 真紧是冻结，对我来讲咩冻结？
1: 系啊，真紧冻分去又谈到汉军跟上一股人，坐在分享银行，你回来之后有没有觉得很不适应？
0: 哎呦，台湾寒烟啊！回来真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好热哦。
1: 嗯，你毕竟连台船在船上大部分都是有冷气的地方吧？
0: 没错，其实最同大家讲，它游轮啊，吃到东枪在饭店的感觉。
1: 哦，在饭店的感觉。
0: 对，就是除非你到甲板，一定是外面嘛，对不对？给带下诶，其实基本上都是。就是室内啦，就是窗户度、船的低度、太快都是有空调、有冷气的。
1: 嗯，那你这样子回来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很不想要回来台湾？
0: 我可以说实话吗？
1: 可以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实话。
0: 一开始真紧，我吃到有都会抹上我转来。
1: 嘿呀、啊，
0: 你转来还要上班？
1: 嘿呀、啊，又去呢，又去环游世界。
0: 梦超就是去按旧。个因为105年咩，大家乡下生活，乡下去安多个地方，其实每位知道搞到当多朋友，就会开始唔攀得了。
1: 嗯，你也下应该都还有联络吧？
0: 有啊，
1: 跟台湾读到嘅人系阿祖，人卡多下系别个国家嘅。
0: 我爱到其实大部分呢，人客系最主要记得因为系日本呢。当地派的嘛，故说日本人青岛，再过来就是中国人啊，还有韩国人、台湾人，再过就可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南亚的离乡没有，太快就会亚洲一片。
1: 哦，所以亚洲人还是占多数。
0: 对，可能对更远的地方来说，因为出发就是在日本出发，等于讲第二来坐一条船的，我就会第二先比到日本。开始来抽，我就像可能香港的人，几位算的事都香港几张爽戏，这样他其实也没有损失太多，就是前面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对，那如果你在后面再上船，你不觉得你就少掉很多
1: 可以旅行的机会？
0: 对啊，故说大部分还是阿祖人，不过讲起阿祖还是会吃到爽戏，就会发现。有一种懂国际化的感觉
1: 哦，
0: 还是可以看到大家都不太一样。
1: 嗯，你用板棍困起来冇空用咯。
0: 比如讲吃饭的时间去传堂啊，住在堂都当都冇空用的语言啊，从日本话也系讲可能堂也多翻译，堂也多韩国话，堂也多英文。
1: 嗯，
0: 跟英文有的可能又系
1: 有不同的腔调，
0: 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
1: 就是你要听到很多各个国家的口音的英文，
0: 还有上次记得会攀枪各种文化交流的发通，
1: 嘿，
0: 我觉得很可爱的是，比如说他会邀请大家走秀
1: 哦，走秀，
0: 跟走秀我走嘛，然后比如说讲大家都在做起家的
1: 国家
0: 的散夫啊，也是讲民族的散夫，
1: 嘿，那你是穿马给散夫？
0: 我是没有参加。

0: 可以不要参加哦。
1: 做对啊，就是神奇啊，太搞笑而已，参加就是参加
0: 哦。
1: 你们做对是这片宽银表演呢、啊？系啊。
0: 嗯，可是这个要事前先讲吧、嗯、就可能假设说他办这个活动，那他事前他先准备他们国家的服装带上去
1: 哦。那不然因为我是当地的人，他其实记得初两拜三拜耶，我觉得他们很有经验，他们大概都知道船上会发生什么活动。
0: 嗯，可能会、嗯、会办这种类似的活动。
1: 对啊，我就会讲，可能有个错过的人会交流讲，哎、欸，你做的可能带到的代表我到自家的国家呀，还自家的民族的东西，你做的带点去。
0: 嗯，
1: 哦，伊可能要同大家讲，因为像一种游轮，记得有上次我办个 party 嘛，
0: 对，
1: 然后就会跟大家说，你可以带一些正装，或者是穿个什么，你做的做个较讲的位啊，就是可以有一些华丽的打扮、
0: 哦。
1: 然后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附注说，你可以带一些你的自己的国家特色或民族特色的东西，可能大家就会准备。
0: 嗯，就可能在这一场晚宴当中，也可以知道说你是来自哪个国家，可以介绍 你国家的文化这样子。
1: 对啊，有上次没拜。欸、可能本其他国家的朋友超等，就可能没做其他国家的神父，不过没做得来去体验其他国家其他的传统的神父是上都用的。
0: 嗯，
1: 也是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0: 对啊，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1: 嗯，然后其实也不只是服装，可能因为我们要挑选较特别，来有一只等于说有一只机会本来家来去自家来去攀发通也是说自家来去邀请大家来去穿他做到的事情。
0: 嗯，
1: 故说有的人就会攀比如说大家穿他来好这种日本的和服或者是浴衣给他用的做、哦、他们有他们那个穿法嘛，要怎么穿，然后要腰带怎么绑之类的。
0: 嗯，对，绑左边绑右边，
1: 对对，会收集自家的神父啊，要说冲绳的舞蹈要怎么跳。
0: 嗯，
1: 我记得很有人小姐说他邀请大家一起跳西藏舞蹈。
0: 西藏舞蹈，
1: 对，这艘船的乘客真的卧虎藏龙。
0: 对啊，完全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
1: 对啊，真的。
0: 欸，那你们都待在船上，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的感觉？
1: 船上有人没吃到，我是吃到很多的水眼光没安胎。
0: 嘿，
1: 不会说真的有种
0: 很压迫的感觉。
1: 对，不会很压迫，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不过就会叫的还不会吃到上来下山上来上去陆地行行啊。
0: 嗯，
1: 对，毕竟船上跟陆地有时候还是不太一样。
0: 对啊，
1: 好，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先来先看一下谈一条歌曲，来谈一下向你的创作歌手休淑山新发的 EP 邱淑婵的新 EP 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Cube。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宽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2: 今本日的关卡。
1: 分享转到 level up，
3: 台人班上书，
1: 来汉尊，
0: 来来线。
1: 噶先同大家分享讲，很准准来嘅吼，有小可讲一下嘅啲，叫做几条船当嗰个神法啦安尼。
0: 对，而且在这个船上遇到了全世界的人，
1: 嗯，
0: 体验到他们不同的文化。
1: 嗯，韩国其实一条船当嗰当多嘅，因为系退休嘅年长有限去按机会离航嘛。
0: 对，
1: 一般来说应该都是退休的长辈比较有空，所以。真的确实来讲，嘅离下嘅年龄层比较高一点点
0: 哦。
1: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年轻的乘客这样，啊，就有寿司伊萨吉嘿，好各种日本传统嘅一种传统舞蹈，他们叫神乐，就是有点跟那个祭祀相关的。
0: 嗯，
1: 比如跳到正经端后，我竟然带起去家嘅。这种被我演的闪夫啊，马盖他就带着这个，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文化。
0: 哇，感觉他真的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平常还不知道，平常会想说是一个就是那个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啊。
0: 嗯，
1: 不过看起跳舞就会吃到给真紧黑堆呀，当有热情美好的当久。
0: 嗯，
1: 对，就是看到了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
0: 嗯，而且是不是也可以在从各个旅客当中，也可以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甚至可能自己的母语，也都是非常的乐于分享。
1: 这样啊，就不时就会去学到其他人的语言用的讲，
0: 嗯，比较讲有读到马萨林，觉得很特别。
1: 比较讲人家的。我就给翻译团最低杯啊，都亲密太搞爱讲，我吃饭的都市谣诶，太搞全部讲韩国话
0: 哦，
1: 亲家屁股趴，不管你马干人，太搞全部爱讲一句
0: 哦，
1: 全部讲屁股趴，我吃饭的吗？
0: 那为什么大家都讲韩国韩语？
1: 外面唔知呢，可能就是有人带起来
0: 哦，
1: 再过来就是太搞知道，可能要发音又当地影响，听起来很可爱。
0: 嗯，
1: 对，然后就蔚为风潮，流行起来了，这样
0: 就变成大家的一种默契了。
1: 对，所以真的也是很久没有接触到这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然后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这样子。
0: 嗯，
1: 有上次我就在头一在歌场地方就在上到，我就是每次跟台湾的文化呀，那些我就有那些做得来同大家交流一下 sell game， 就是对我来说，我会在看到别人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就你有乜嘅乜嘅，咁咩上爱浪分享，我哋会，比如讲，有乜嘅好食咧，我哋咩有乜嘅贴片咧，食咧东西啊，一些料理啊，咁咩上爱同人分享，就我就会冒出这个心态。
0: 嗯，对啊，而且你说你们那时候是将近是端午节的时候。所以是也可以体验到可能各个国家他们对于端午节会吃的东西啊，或是可能会做的事情有点不太一样。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刚好有跨到端午节，故所就在同大家小姐讲一条船当方按度的某种个国家，大家的五月节很用的歌的，比如讲日本呢，记得会过新历五月五号，他们的这个我们。端午节的五月五号，在日本的五月五号是儿童节
0: 哦。
1: 不是，我就会完全没用用的建议。
0: 对啊，
1: 再过来都，新拉的五月初五先收给日本的，

0: 再过来到 Q 大概五月初五的时间，就是来到六月十五、六月十几号的时候，就再跟大家介绍那个中华文化里面的，比方讲大概中诶啊、爬龙山啊，就是这种那个中华风的端午节是什么样子，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一起玩这样子。
1: 哇，那这样有点不太一样诶。
0: 嗯。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还是说按那个文化的某种用，还文化的交流，其实还得有转到台湾，没做的，其实没做的宽度当多啊。因为台湾自家就是一个当多某种用的族群、某种用文化的地方。
1: 对啊，
0: 对，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岛，
1: 对，光是在台湾就很多各式各样的族群。
0: 嗯，
1: 而且可能在吃的方面，像我们假设以粽子来讲话，就会争辩啊，可能南部粽、北部粽，每几家就会吵一垒。
0: 真紧啊！
1: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蛮认同，就是讲提日本亚条笋的当风，你可能看到了别的国家的分享，你也会希望说自己好像也可以多一点内容，或多一点可以介绍台湾的文化去跟大家分享。
0: 就是、会希望自己也多了解一点，然后可以。多讲出一些嘛个神奇的东西，还讲你做得来想太高了，人生爱得爱得去讲啊，知道去搞文化讲的部分
1: 啊。对啊，而且因为台湾不止只有台湾人嘛，就还有很多，比如闽南人啊、客家人啊，还有原住民啊。
0: 嗯，
1: 对，这些可能是一般可能大家可能一般只知道台湾人，但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族群是很丰富、很多元的。
0: 嗯，我们超正经。哎，可爱掉落去，童年小记太家长我提供，原来台湾有按丰富的，就是按丰富的文化的内涵嘛呢。
1: 嗯，没错。
0: 那关于这个，我们是不是？虽然我已经回来了，但我们好像也可以再继续多多了解，就是再过来去了解，可能当到台湾的。各地方的各族群的文化也可以也是历史啊，就是那我们平常就可以开始来去学习跟接触这些东西，
1: 对，甚至可以更加去了解我们土地上的大家。
0: 对啊，就是不单枪的客家。
1: 嗯，
0: 我觉得会是一种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讲学习会不会太严肃，就是一个经历啦，就是丰富自己的可能生活也好，或者是知识也好，
1: 嗯，甚至可能自己的内涵这样子。
0: 嗯，今天就讲到这篇呢，就先来弹一条歌曲，接下来将多转来继续同大家打嘴鼓哦。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的歌是苏米恩的《不要放弃》。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就今日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冇？
2: 啊，
1: 用的喏，
2: 来双排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

0: 啦，
1: 还有双双拜，
2: 我是谁哦？雄心爱，一拜一听没问题，
1: 你有没有按看听哦？
2: 隐蔽，
1: 一起问有没来？
2: 嘿嘿，一下安心的哈。
1: 嘿啦嘿啦，一拜有机会不养，
2: 猛操隐蔽，
3: 吹牛上线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4: 台影班上说，
2: 我是范尊，
1: 我是赖宪。今本你啊讲到的主题啊，其实今本就有讲到那个台后最好的朋友。
5: 大家好，我叫曾席，那我现在就读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原住民族专班。
1: 那这一集呢，因为曾席本身没黑，他本身是原住民，然后是阿美族的原住民，其实跟我们有点算是异曲同工之妙吗？
2: 你讲对自家的文化还是有一种认同感，也是讲想要来了解一件事情。
1: 对，就是我们都是对于自己的母语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尤其那用啥黑哈嘎宁就投入了客家的产业、客家的工作。那真行呢，他其实也是对于在身份认同啊、文化认同这一块，也是也是很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样子。所以呢，这一集想跟大家也邀请真喜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关于在这一块的分享。
5: 你好，萨利嘎嘎玛布隆，金阿代古安安努玛古，伊达法隆爱古尼阿若努玛古，伊马丁尼阿马达亚嘎古伊高雄，阿杜密比朱达丹嘎古杜朱达古伊国立中山大学原住民族专班。那大萨利巴哈嘎古伊马丁尼啊，巴苏瓦嘎古纳姆伊马公古啊嘎古。
2: 哇、
5: 我讲一下中文。
2: 谢谢。
5: 对对对，大家好，我叫曾喜，那我的族语名字是雅代，那我是来自花莲光复乡太棒部落的阿美族。那我的爸爸是阿美族，我的妈妈是菲律宾人。那
2: 古手刚刚给团，你刚刚那段讲的就是大概这个内容，
5: 对，差不多这样子。
2: 我也听到学校了。
5: 对啊，
1: 对，然后可能在高雄这样。
5: 对对，我在高雄工作，然后我在中山大学读书这样子。
1: 我觉得非常的流利，就很流畅，而且听得很舒服的感觉。对，
5: 可能跟我小时候就是跟我的阿公阿嬷还有叔叔，就是都是先讲族语，然后后来我才会学会中文的。对，可能是我的第一语言的关系。对，
1: 所以你从小到大然后基本上都是讲母语比较多。
5: 其实是在离开部落之前，差不多在小三以前都是讲族语。对，然后但是后来到就是因为要需要读书，然后要工作之后，我就发现到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可能我在幼稚园的时候跟老师说我要喝水，就可能水就是难弄，但是我就觉得啊，为什么连水都要不到，老师听不懂主语。然后或者是我要洗手的时候，我跟老师要撒粪肥皂，但他也听不懂，我就开始觉得主语是不是在这社会用不到。然后回到家我就大哭。
2: 幼稚园的时候经历了一些挫折，
5: 对，就非常难过。我就开始觉得那我好像要学会好好的学会中文才能跟人家沟通。
2: 那真的就是真的在懂这些时间，你可以可能在小时候的生活也比较单纯，不需要讲这么多东西，但是当时生活里面要讲的话你都可以用族语去表达。
5: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是阿公阿妈带的。对，因为我爸妈都工作很忙，然后他们都在部落，然后他们其实中文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他们带小孩子就会直接很自然而然就讲族语，所以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在很沉浸式的环境下学习到的，也不是特别去学的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也是蛮有认同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谁给时节就会啊公阿妈，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其实即使我在可能国中高中大学这段时间，其实课语能力我觉得没有讲这么多，但所以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还存在，所以可能就是在拾回母语或者在讲课语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比较就是很快就抓得回来。
5: 对，所以在可是我觉得其实在离开部落之后，你其实那个退化，其实你还是很容易退化，但是我觉得那个

0: 听力其实还是有的，所以当你当老人家或者是家人在跟你讲主语的时候，你都是听得懂的。我会觉得相比同龄人，我会觉得我自己是蛮幸运的，因为我有看见可能像是我朋友他的阿嬷跟他说叫他去扫地，但是他们小孩子就愣住，那我就觉得怎么会听不懂自己阿嬷讲的话，我就会说你阿嬷叫你去扫地耶，对，
1: 你帮他翻译了，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而且还听见就是有些老人家会说他们会害怕未来就是回到部落的孩子就是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2: 那你这些朋友的话，就是应该说你生活周遭的可能原住民的朋友，很多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吗？
0: 你说的是像我的语言的经验还是流失？就是，
2: 对，流失这一块。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反而是像我一样可能有一点点基础的语言能力的人可能算少，因为大家大部分即使你是在部落生活，可是你即使在部落生活带你的人可能也都是讲中文，对，那个文化冲击其实是很大的，而且再加上你一定会需要离开部落就是读书跟工作，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一定都是讲中文，那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日常生活中你没有沟通的人跟你没有那个语言的环境，其实你一定是会忘记这个语言的，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说或者会听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不一定到非常流利，因为现在真的很难再把它完全很流利的说出来。
1: 那你自己的就是小时候有这个一开始是在族语的环境长大，然后 Vido 还偷俗为了要学习然后开始就是讲华语开始讲中文，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又开始想说那我好像应该要就是把我自己的族语再讲得好一点，就是什么时候突然有这个冲动说可能我想要想要讲讲出来，还是说我可能听得懂但是我很想要用族语回，是不是有这种时候？
0: 我觉得这个想要学习的族语的经验应该是在离开部落的时候，差不多在小四之后，我就是到台中跟我爸妈一起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就是我们有族语课，在都市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族语课，但我就觉得都市里面的老师族语老师可能就发现到我好像有一点族语能力，所以我有被栽培到就是什么族语朗读比赛，对，所以其实在这成长经验我其实还是或多或少都有学习到一些或者是累积到一些族语的能力，因为你过去可能不会看罗马拼音，对，
2: 但因为要比赛，你会必须去看
0: 大量的朗读一些文学的作品，那其实语言能力还是比起过去有进步，对，那再加上我会觉得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认证，注意认证也透过认证可以去思考到自己的语言差不多到哪一个阶段，然后我会觉得差不多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考过中高级了，但是其实到高级的话你其实是非常难的距离，就是可能要像有点像老人家那种就是非常流利的对话的那种才能达到高级，因为这个可能是要长期待在部落才能有这样的达到这样的等级吗？因为我觉得语言是你要大量的聆听就是长辈的声音，然后知道他们如何去讲，然后所以我才在这段时间有去上一些线上课程，然后也是专门在研究就是如何进行中文跟族语的翻译，对，比较算进阶的族语的课程啊。
2: 那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样子的课程啊？
1: 对啊，怎么找到这样的线上资源呢？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资源都是知道的人才知道，不知道的人其实都连查都没办法查到，所以我其实算是有目的的去得知这些资讯，就是在脸书或 IG 去查，可能我们有一些资讯叫做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然后其实脸书有一个叫做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我们都称部大，它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免费的资讯哦，然后可以去上课然后报名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资讯都是免费的，都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要做，那有做其实就可以累积这些语言的能力啊。

0: 欸，其实跟课余好像也是欸，因为其实课余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就有点尤其像是可能初级啊或中级认证，
1: 嗯，
0: 对，也是这种线上的，就真的是看你有没有想要去了解，或是想要去学习。
2: 有上时真给我去搞去请当请的多，就是在这个现在大家都很依靠演算法的状态之下，有上时你不会第一时间就看到一些东西，就你不会马上就很容易接到这些资讯，可能演算法推给人是别的。但是或许我们也有机会，就是你多查多了解之后，你可以改变你的演算法的口味，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这些事情。
3: 嗯，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讲到演算法，就是你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讲什么，然后也会影响手机的资讯。对，我觉得这也很玄，就是我们身边可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可能他手机也会改变我们查到的资讯。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些资讯，如果我接收到的话，我也会希望就是如果有朋友相关的朋友有这样的资源，我都会跟他们说，如果他有接收到新的资讯，都会提醒我这样子。
1: 嗯，
3: 对对对对，
1: 嗯，
2: 就是同时。可能你自己对于这种就是族语或者是可能原住民相关的资讯，你也会跟朋友说，哎，老友老友，有知道的都告诉我这样子吗？
3: 对对对，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人家发了 IG 之后我才会知道啊，有这个活动，而且其实很多活动都是免费的，其实政府都已经提供很多资源跟平台，但是我们有时候都会错过，因为我们太多接收的资讯了、
0: 嗯、
3: 对对对对，
0: 而且有时候很多也会在脆上面，
3: 对
0: 对，就有时候是可能它是一个小活动，然后免费的资源它可能就放在脆上面，那因为毕竟它都有关键字嘛，比如说我们是客语，那可能是原住民语，然后阿美族语，这种好像就很蛮容易去搜寻到近期有什么大小的活动都可以看得到。
3: 对 对, 对, 对，
0: 嗯，我刚刚在想说，因为像是真心你在研究所这条路，因为你要访问很多可能是算是耆老吗，就在地就是一些部落的老人啊，或者可能跟他要很多的资料嘛，那很多时候其实你也是用族语去跟他们对话嘛，会不会这个时候其实你也发现到说，哎，自己的可能应该要更加精进自己的族语能力，在这个时候，
3: 在访谈的时候其实不会用到族语，因为其实我访谈的议题是跟族语 AI 有关，所以其实访谈到的都是跟像是科技公司的老板，然后或者是族语老师，或者是语言学习者，其实大部分都是使用中文这样子，然后其实也不一定都是原住民族人，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比较不会有那种语言上的困难，那反而是回到部落的时候，当老人家可能跟你说一段族语，我完全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当下要很流利的跟他讲族语的时候，我是很困难的，需要就思考一下，甚至有时候思考完之后还是拼拼凑凑才可以讲出来，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哦，心里就其实会蛮心痛的，就觉得哇，就是以前我可以跟他非常就是流利的去说我想要说的话，那现在没办法，然后其实也可以听到那些老人家在背后会说，也会讲族语说，现在小孩子就是你看小时候珍惜，就是很会讲族语，现在不会了，然后但又会有另一派老人家就会说没关系啊，至少他会听，我会觉得到这种地步了。对对对对，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因为以前都是在部落，所以你比较长就是长时间都是讲族语，但因为你是去到外面，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些词汇量，可能有些比较新的词，就是搞不好用族语是没办法去转译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们比较难去诠释的点吧。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真的是要待在部落的人，有些词汇才能去换句话说，我觉得包含族语转成中文或中文转成族语，其实它都一定有它自己语言世界的文化的脉络，你很难从一个单词就可以直接把它转译，你是必须从一个单词里面去了解说它背后的故事线到底是什么，才能做一个很说完美的词汇嘛，就是很好表达这个故事的词汇。

0: 而不是直接直译的翻，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我在这段时间精进的课程，就是要如何比较算是标准的语言的翻译这样子。
1: 嗯，就像汉俊本身他也算是口译人员，所以会不会其实在翻译上面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会觉得好像卡卡，会觉得很难去转译的时候？
2: 其实哈发懂都没按捏啊，就是客家话很多，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有时候你要说客家话客语要翻华语，有些东西还是就你没有办法翻，最后你一定要解释。就是变说，因为像刚刚说，换句话说，就有些还是它就是只存在在那个语言里面，所以我就只能跟你解释说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没有办法说一个词就一个词过去了。
0: 对对对
2: 对对，有时候就是反正语言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会有各自的那个，不可能会有完，就是百分之百就是刚好全部都对起来了。那我想要接着问，就是求学的过程中也有这个，就是主语课上课呢有一些学习，到后来有没有就是主语这件事情，因为你讲了都读师某地方后讲，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一个场域可以用，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你就说的用哈法尔州广播，这也算是我们一个在本来没有客语的这个场域，我们创造出一个可以讲客语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后来有个让你可以用到主语的机会？
0: 我觉得因为刚好连接到就是我的论文的研究，就刚好在研究主语 AI， 原住民主语 AI。 那其实现在台湾的主语 AI 其实都还在进行中，对。那我们现阶段可以为主语做怎么样的环境跟转译的话，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语音辨识。那语音辨识其实就是主语的录音转成文字，那语音合成就是声音文字转声音。那还有其实现阶段的我研究中的还有做主语跟中文的翻译这样子，所以其实目前的内容都还是就是我有试用过他们的成果，但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就是这些语言的转换，它会可能会直接硬翻译，对，然后把那个可能我知道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目前现阶段的主语 AI 它还会就是直接把它变成错的语言，或者是因为它没办法完整的了解到就是这个复杂的词汇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真正的语言脉络，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的主语 AI 其实是还没办法作为一个就是可以给使用者使用的。那我其实也发现到就是也对应到我之前有访谈到一个主语老师，就是有提到说其实现阶段主语 AI 就是其实最害怕的事情是如果使用者本身没有那个基本的语言能力，他会其实会把现阶段可能如果有一些 AI 的工具，然后他把那个他的词汇当作是标准答案，这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也连接到就是大家现阶段在使用 AI 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标准答案，可是其实我们都是要有识别能力的才能去跟它来回的对话，然后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算是语言或者是答案吗？对，
2: 就是不是只有查询主语这件事情，就是包含你现在所有的东西你去问 AI， 其实不问你答案它会给你一些回答，但是我有时候会跟朋友聊天说那你就会直接相信他的就是所有回答你的东西吗？还是你会再自己去那吃多鸦片一穷抽？我觉得这个好像错，或觉得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我会自己再去查一次，或者是我会再反问他。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刚好我之前也在 AI 顾问公司上班，就是我们一定会大量使用到 AI， 可能不管是 GPT、Gemini 或者是各个的简报的工具，我觉得最重要都是你要大量跟他来回的沟通，然后确保每一个答案是符合真正的资讯吗？因为你如果没有 辨别能力其实会非常可怕，就是像现在很多，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太幸福嘛，就是他们有 AI 工具，他们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很快速知道答案，但是我会觉得

0: 的现在的孩子，我会担忧他们，就是如果有这么快速可以得到一个资讯的平台，那他是不是没有一个思考思维的能力？对，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未来是不是教育上会要那些孩子们可以就是在使用 AI 之前要先有一些思考能力再使用。
1: 我们刚才想要转到 AI 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来谈一两个词之后，就是你好像有接触到各种就是有参与到主语 AI 这件事的人，就是包含可能开发的技术的人员也好啊，然后或者是老师，大家就是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比方讲，像 AI 开发 AI 来讲，有些人其实也很期待就，就哦，好像我们这个就是以后有课语的 AI， 我们可以去实现很多事情。对，好像有人是非常满怀期待，或者是说很就是觉得啊 AI 应该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了，或者是他们对 AI 有没有什么将来的它会长什么样子或怎么用的这个想象。
0: 应该说每一个受访者其实大部分的期待都会是希望主语 AI 的世界是不能说取代长辈，但是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心可以说话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学习族语，他会害怕就是讲错，因为我们身为原住民族人，我们有时候回到部落，你讲族语其实讲错的时候，有时候会被长辈会很严厉的苛刻的对待，说你怎么讲错了？那这样其实孩子会更害怕说族语。那我其实他们会希望说，族语 AI 是不是可以在我在回家之前有一个累积学习的地方，然后可以很安全的，然后不会被骂的一个场域学习。那当然担忧也是会有，就是这其实反面来讲，就是你一直在跟 AI 对话，那其实你会不会开始不想跟人的连接？对，那你缺少跟人的连接，其实做这个 AI 又会是它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步，就是其实我觉得语言就是一定要跟人进行连接才会有它的温度。因为其实像刚刚提到的，有些语言或者是它的句子其实是只有跟这个情境或这个场域或这个人才有的产出这个对话，而这个 AI 它可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并行的。对，那对于回到家跟长辈或者是其他老人家去讲族语这件事情是一定是必备的以及重要的，因为这样你才能间接的产生就是对于族群的文化认同。对，
1: 所以最后的 AI 它还是只是一个辅助的阶段的感觉，就是亲密谈黑希望黑您老您都得，就我们借由 AI 去当做一个学习的工具，最后是我们人跟人可以有就是直接的交流跟对话。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会害怕就是取代人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有讲过说，他身为一个主语老师，但是我听到他讲说他没办法想象未来10年还是20年是不是真的大家都会说主语，但是他觉得未来10年可能说主语的人比现在更少了，然后甚至可能会没有。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是因为他身为就是他要教导下一代或者教导别人说主语这件事情，但他看到的世界却是没有人会说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但是如果有一个平台是因为我们现在师资都很少，越来越少了，那有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工具可以辅助老师们做教学这件事情，那其实孩子回到部落的话，其实会多增加语言交流的机会。对，因为我觉得跟人交流的机会这是不能缺少的，
2: 而且或许他可以在这个工具当中可以设计一些游戏类吗？如果以小朋友来说啦，就是教学辅助的话，或许他可能就不会像想象中我们像这样子讲母语就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呆板，反而是用游戏化的方式，就让人觉得主语其实蛮好玩的，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0: 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游戏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阿美族语的 APP， 就是我有在使用，然后它其实也算是一个 AI 工具，因为它会测试你讲出来的程度，然后帮你评分。比如说我讲了一段族语，然后 他就帮我评，可能

0: 80、90，那我会觉得为什么不是100？对，又是一个好胜心的问题。然后我会觉得，那我要努力练到100。那可是其实这个又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像是以我阿美族语为例的话，阿美族语其实有五个语别，那每一个语别其实每一个部落又有语言的差异，那其实我就会思考到，那这个 app 是阿美族语的，那它是哪一个语别的，然后它是哪一个部落的语言的脉络，那它帮我评分，那它是真的是符合这个分数吗？所以这就会是带来一个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做的部分这样子。
1: Cox 的感觉，我其实也很期待说，就是如果从别的角度，就是假设你是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角色参与在这整个族语开发的时候，因为像我自己就会觉得，加斯基本来去做一种执行的背景，去做 AI 开发的，他是开发这些技术的人，他比较没有语言知识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种语言的敏感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到底是谁要，就是哪一个角色应该要提出说，就是我们语言里面有很多很细腻的地方，希望它开发变成一些 AI 的产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保留这些丰富性，就是不会变成太单一的答案。
0: 对，
1: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 AI 的这种，就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是资料量获胜啦，所以最后就是会都倾向资料最多的那个，就是可能比如说阿美族很多语别最后就只会剩下其中一个他们找到最多资料的，那就会有点可惜。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连接到，就是我的研究有提到是，比如说可能这个语别他可能邀请某一个人来录音，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就会探讨说，那这个人就可以代表整个语别吗？那这个人的声音是不是就能代表这个人这个族群的声音？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去判定的，因为他讲出来的话跟他的脉络其实就是代表他的部落的，他不能代表这个语别的。所以其实这个未来助于 AI 的路其实还是很长的，就是因为现阶段我认为就是还没办法作为一个学习的工具，还只能当做一个测试版，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现在可以做什么，那未来可以如何精进。
2: 这样子听下来，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客语跟族语好像有差不多的感觉，因为像是我现在来到台北工作嘛，那很多时候会听到很多的朋友可能回去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不敢讲自己的母语，或是讲的时候长辈确实会觉得说，哎，你这个音会不会是跑调的，或者是可能是从哪里来的。
1: 哦，有耶，我有听过南部的朋友转去本营说，哎，你怎么变成北部的客家人。
2: 对，
1: 他们也会有这种就是信心受挫的感觉。
2: 对，然后可能他到北部的时候，然后北部人就是，哎，你这个是讲南部的客家话吧，
1: 或者说你这个是客家话吗？那有你按你说。
2: 对，就会变得好像你讲的话好像到哪里都不是的那种感觉。对。
1: 那你有没有自己就是遭受到这种被长辈笑说啊怎么讲的这么不流利啊，或者是讲的怪怪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挫折的经验，或者是后来你怎么去转化这件事情的？
0: 如果是语言通常我觉得现阶段相比其他的年轻人，我觉得长辈还是会比较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算是称赞比较多。对，可是如果是挫折的话，应该会是在对于我的外表吧，因为我是本身是阿美族加菲律宾混血的，所以我有时候待在部落的时候，可能路上的一些可能不知名人士，然后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是哪一家的，怎么没有看过你，看起来很不像原住民或阿美族。然后当我到我妈妈那边菲律宾朋友那边的话，他们会觉得我很不像菲律宾人，我常常就会觉得那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族群，我到底是谁，我就会常常开始怀疑自己。那常常在这段时间就会觉得，如果其实我个人的认同都是比较偏向阿美族，那我会觉得，那我就会非常羡慕身为就是完整的原住民的血的人。对，我就觉得那我到底为什么不是，就会反而责怪自己或者是责怪父母。在我的成长历程可能都是为了追寻

0: 自己的身份还有文化，包含我大学读东南亚系，然后研究所又读跟原住民族专班有关的，都是在为了了解自己然后认同自己而去做的职涯的选择或者是课程的选择这样子。
1: 那刚刚那个就是责怪自己或者是责怪父母这个心情，后来有一个解吗？
0: 我觉得如何解开这个部分应该是在各个不同的场域或者是参与的活动或者是跟人交流慢慢慢慢去梳理开来的，就是对于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我会觉得好像认同自己的身份是需要别人来认可我的，但我后来发现认同可能是在我人生中一直都要实践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我现在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我觉得是不断慢慢的去寻找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吗？这我觉得也可能连接到人生的状态，对。可是我现在其实是比较认可自己是阿美族的身份，可能也是跟小时候都是在部落跟阿公阿嬷生活，但是我同时可能也不会抛弃自己是有菲律宾协议的身份，对对对。可是主要可能我生活圈都还是原住民朋友比较多啦，所以比较多介绍自己都是属于阿美族这样子。
1: 包含自己整个生活或是成长的背景。
0: 对对对对对。
2: 承蒙真是你们的分享，我们的节目要按下来到结束的时间呢。今天呢，我们的来宾真是有一条歌曲想要同我们的听众朋友向下来分享，我们就向下来听一条歌曲。很多老人教一个是燕春阿嬷黑的年出名的歌曲。好，今日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下一个礼拜每周的继续转来书堂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拜拜
3: 拜拜。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知道海最深的地方

0: 长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差不多20000公里，or 20000000公尺，哈哈。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日本国宝级作曲家福部良一为葛兰所写的说不出的快活。对喜爱国语老歌的朋友来说，福部良一这个名字也许带着几分陌生，可是只要几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您可能立刻就会跟着哼唱。像我们刚才播出葛兰的说不出的快活，潘秀琼的韩语曲，以及五六年代香港流传的留恋喇叭传情，希望在明天，崔萍的重相逢等歌曲，都让福部良一的旋律以不同的中文面貌进入了华语听众的记忆。尤其潘秀琼低沉醇厚的韩语曲，缘起正是福部良1938年创作的雨中忧郁，后来由陈蝶衣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原本带有浓厚蓝调色彩的日本流行歌曲换上中文文字以后，竟以潘秀琼略带沙哑悠悠含情的中低音如此的契合，一场韩语一场旧情，唱出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与哀愁，也让许多听众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一首来自日本作曲家的旋律。福部良一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容易被华语歌坛接受的作品，与他和中国音乐界的一段特殊缘分有关。20世纪3、40年

年代的上海是东西音乐交汇最热闹的城市之一，爵士、蓝调、Tango、胡步舞，从舞厅、夜总会与电影荧幕传进了城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小调、民间旋律又悄悄地渗入了现代的歌曲，形成独树一帜的上海时代曲。福不良

这些创作者彼此观摩，也彼此吸收新的音乐语言。尤其姚敏日后成为香港国语时代曲的重要作曲家，他所代表的正是上海流行音乐南移香港之后的一条重要支流。所以回过头来再听福不良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迷人之处正在一个融字。他能把美国爵士与蓝调、日本的流行歌谣，甚至中国江南音乐的婉约气质揉进同一首歌曲里。这些旋律后来漂洋过海，在香港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再由葛兰、潘秀琼、姚丽、静婷、崔萍的歌手重新诠释，于是日本作曲家的名字福不良一也许被听众淡忘了，旋律却留了下来。这是流行音乐最有意思的地方，一首歌可以跨越语言、国界与时代，换了一件衣裳依然动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领赏潘秀琼演唱的韩语曲，还有福不良一为葛兰所写的留恋，以及喇叭传情。

这是福不良一部曲潘秀琼所演唱的韩语曲，还有姚丽的留恋跟喇叭传情。福不良一与中国流行音乐最美丽也最传奇的一次相遇，最后凝结成了一首传唱80多年的作品《苏州夜曲》。如果一生只能选一首作品代表福不良一，那么《苏州夜曲》恐怕是最没有争议的答案。这首歌诞生于1940年前后，与李香兰主演的电影《支那之夜》密切相关。日本导演浮水修希望片中能有一首具有中国江南情调又能表现男女缠绵情感的歌曲，于是作词家西迪巴什写词，福不良一谱曲，再交由李香兰演唱。为了捕捉江南真正的气息，福不良一亲身接触苏州的风景与音乐，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垂柳轻拂，到了夜晚，月光落在水面，船影缓缓移动，这些景象最后没有被他直接描写成声音，而是化成旋律里若有似无的江南气韵。苏州夜曲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既不像纯粹的中国小调，也不是典型的日本歌谣。福不良一从江南音乐的婉转线条取得了灵感，又融入当时西方流行歌曲讲究和声以抒情性的写法，使旋律像水一样缓缓流动，它没有激烈的高潮，反而处处留白，一句唱出去像月光落在河面，微微荡开又慢慢收回来。李香兰的演唱也非常重要，她本来受过声乐训练，声音既有古典美声的控制，又懂得流行歌曲不能唱得过分厚重，因此他唱《苏州夜曲》时不是炫耀高音，而是把声音收得柔软细致，让每一句都像情人在夜色中的低语。于是艺术歌曲的典雅与流行歌曲的亲切在这首歌里取得了难得的平衡。更值得玩味的是，苏州夜曲虽然诞生于战争年代，而且与当时的复杂的政治电影宣传背景纠缠在一起，但战争结束之后，歌曲本身却逐渐脱离原来的时代框架，开始拥有自己的性命。1940年代便出现了中文版本，白虹也曾留下演唱，此后叶枫、潘迪华、紫薇、孔兰勋、姚淑荣、费玉清等不同世代的歌手又一次重新唱起它。男生唱来是月夜怀人，女生唱来则像江南水巷里的一声轻叹。不同年代不同编曲，竟都没有磨掉它原来的韵味。

夫妇良一一生创作3000首歌曲，他代表日本作曲家的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的流行歌曲的存在。1959年的时候，夫妇良一应姚敏到香港为电贸公司拍摄葛兰主演的影片《野玫瑰之恋》，谱写电影插曲。夫妇为这部电影写了《风流荡妇》《卡门》《蝴蝶夫人》《说不出的快活》《一颗心》《赌徒歌》《同情心》，这些歌曲均有不同的风格，尤以西班牙舞和流行欧美的青春舞曲最为出色。夫妇的作品时髦漂亮，一首接一首的连番上阵，葛兰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把观众的眼睛都看直了。

布这趟香港之行，也同时为百代唱片作曲，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由姚丽、潘秀琼、静婷、崔萍来演唱。接着我们就来为您播出福部良一为潘秀琼所写的《蓝色的爱情》，还有崔萍的《重相逢》，以及静婷所演唱的《心灵之歌》。

福布良一在战争的年代来到中国，与上海音乐圈接触，也因此认识了作曲家李景光、陈歌星、姚敏等音乐人。这些创作者彼此观摩，也彼此吸收新的音乐语言。福布良一一生创作3000首歌曲，他代表日本作曲家的同时，也代表了日本的流行歌曲的存在。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福布良一为静婷所写的《希望在明天》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FM 104.3，我们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我是美莹，陪伴朋友们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到傍晚的六点钟啊，雨一直下，真的会让人有一种要发霉的感觉。昨天呢、这个我把车停好，然后经过我们家院子的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提着垃圾的时候有东西纸啊掉下去？因为一晃眼，觉得地上有两小片白白的啊，我就想说先用脚拨一下，真的有点懒，然后发现我拨不起来。蹲下来看，真的吓到发霉，长两颗蘑菇了，我的天哪！不过这户在户外不稀奇啦，只是要留心不要让小朋友觉得好奇采摘而已。那大部分鲜艳的都是有毒的蘑菇，在户外不能乱采。说真的，在那个五月六月梅雨季啊，我还真的被教过说有一种鸡肉丝菇，它是那个真的可以吃的，我还真的带小孩去采过，蛮好玩的。

只是哦，那个好难洗啊，因为是野生的嘛，所以那个难免沾着一些菌土，还有那个白蚁啊在上面根部这样爬的时候，然后呢，因为菇几乎都是水嘛，炒一炒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硕大的一朵菇最后缩水的感觉，可以知道那个里面的那个水啊多糖体有多丰富了。说到下雨啊，这个最近妈妈们是不是很苦恼，而且家里负责采买的叶菜类，对啊，叶菜类各不采后甲，但是我们看着新闻上的画面，我觉得住在这里已经北部这里真的已经很感恩了，叶菜类没有算什么，看那些家里头泡水的人，车子被泡水的人，后续的处理才真的是很让人无措跟伤心吧。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一种不成稳的默契啊，你有没有觉得台风来啊，或像这样下雨放了台风假的日子，其实在家很适合窝着吃泡面，你有没有觉得是吧是吧？有些朋友一定会一直点头，对对对，下雨天吃泡面真的很有感，您觉得台湾人爱不爱吃泡面？就我个人来说，我真的蛮爱吃泡面，虽然知道它对身体不好，我会克制啦，可是呢，要是有新口味，我都很喜欢尝鲜。根据世界泡面协会他们公布的最新统计的数据，去年，全球泡面的总需求量高达1242亿，那以人口来说，中国当然是稳居冠军啦。那越南，是以平均每个人的吃下肚的实力，平均每人吃下超过80包，拿下全球人均消费第一名。哇，越南人蛮爱吃泡面哦。主要是因为泡面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所以呢，世界泡面协会他们就会公布这样的一个调查，全球泡面总需求量去年突破了1242亿份，比前一个年度又增长了，增长 0.7%， 刷新连续第二年刷新历史记录。如果从各国总消费总量，中国跟香港地区是以 432.68 亿份的惊人数字稳坐全球第一，市占率高达 35%。 印尼跟印度是，紧追其后，印度主要是因为网购普及还有产品的种类多元啦。那如果我们不看人口规模，因为这些国家会稳坐冠军，当然是因为他们国家的人口多啊。好，那如果单纯用平均每个人吃多少，也就是真正喜爱泡面的，冠军是越南拿下。哇，越南人去年平均每人吃掉 80.7 包的泡面，一年才12个月，就是他们一个月已经吃，平均一个月每个人吃7-8包，对不对？差不多，7点多包，对我来说这真的有点多了耶。就是我一个礼拜允许自己吃一包嘛，所以你看我这样一个月嘛才4包，哇，好强。第二名是南韩，男人也真的蛮爱泡面，那泡面发源地日本是排第五，美国成为前10榜单中唯一的不是亚洲的国家。哎，泡面大概每个国家都爱。那台湾的泡面市场呢，在整体全球需求当中创下历史新高之际，我们居然逆势下滑。台湾2025年的泡面总消费量降到 9.02 亿包，比前一年度少了2700万，整体需求下滑大概 2.9%，总消费量是全球17啦。那如果以人口数进行换算的话，平均每人一年平均泡面消费量，大概落在39包左右，差不多，我跟平均值也是差不多的，每年的平均值啦。好，你是在平均值之上还是之下呢？有越南专门一拳，我觉得很难超越了吧。

连续几天的大雨哦，不知道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你会穿什么样的鞋子呢？人说雨鞋最方便，可是你还是要拎着鞋子去换啊，要不然你总不能穿着雨鞋上班吧。好，很多人呢因为出门还是穿着自己一般的包鞋啊，或者是这个布鞋等等，出门这个雨一大哦，很容易脚就湿掉。好，有一些人呢在下大雨出门的时候，他会穿袜子加拖鞋，鞋袜都浸湿了。那有些人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穿呢？你如果都穿拖鞋了，可以想象它一定会湿，为什么不要就直接就是把袜子脱掉哈？好妙哦！有些人说哈，因为鞋子可以，这个袜子可以避免拖鞋刮脚啦，同时阻挡泥沙，比较不会感觉脚脏脏的。但这样的穿法，其实医生提醒哈，也就是呢，如果你长时间让脚在泡水的状态，有可能会引发香港脚哦，所以呢，如果你要这样穿，一到室内一定要赶快脱掉跟擦干哈。这是有一个有一个大人提问，他说他常看到年轻人为什么要穿拖鞋配袜子？啊，有一天早上下大雨，他发现还是有人就直接这样穿走在街上。啊，这种下雨的天气为什么袜子不脱起来嘞？好妙哈！这到底原因是什么？真让长辈们很好奇哦，我也算长辈，我也觉得是很好奇。好，那这个另外一派人是说，下雨天穿拖鞋配袜子是防脏污啦，还有避免刮脚，因为很多人。

人刷，不喜欢脏脏的水溅到脚上，所以宁愿袜子湿掉哈。或者呢，拖鞋下雨天穿会磨脚背，穿袜子避免这样摩擦啦。反正都会湿，就是湿一双袜子而已。好，那医生有持不同的看法，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奇怪。哎，那个脚脏掉，你回家再洗一洗就好了。那你现在要多洗一双袜子嘞，而且它湿哒哒的。你进到别人的室内的时候，你如果我觉得如果马上要回家，你袜子湿掉没关系。可是如果你等一下是要跟人家去吃饭，或进去别人家，或是别人办公室，那你那双脚在那个冷气房不难受吗？

进入八月的最后一周啊，很多人已经开始盘算起跨年要去哪儿，或者是呢，今年春节的连假该怎么规划出国的假期。可是呢，一翻看2027的行事历，却很多的上班族开始哀嚎了。好，因为大家说，天哪，明年端午节、中秋节都落在周三，所以他没有连假哎。那春节只放七天，很多网友就哀嚎说，天哪，没有办法接受过年没有九天假。好，甚至有人留言说，好适合离职的一年哦。嘿，你有这种错觉吗？如果你也是从年初开始忙到现在，你真的会觉得，天哪，年才过没多久，我们又要迎来跨年了。还没啦，九月啊，十月两个 连假放完之后，大概就差不多今年要过完了哈。好，2027有九个连假，上半年有五次哈，元旦三天，农历春节有七天，228也有呀，还有儿童节、民族扫墓节有四天，劳动节三天，下半年是四次哈，国庆日、台湾光复节等等，还有行宪纪念日啊，好，但是。

是呢，可能相比来说，跟今年好碰到好多连假、连续假期相比，哈，大家会觉得，好少哈、哦，而且春节居然大家可能已经习惯过那种8、9天的，现在缩回来7天，就会觉得好不能接受哦。明年的下半年的假好少哦。其实，相比来说应该还可以了啦，只是说可能开始要安排出游的朋友们就会觉得遗憾度哈、哦、稍微多了一点点哦。

有些人在傍晚的时候呢，都会赶快把手边的工作结束哈。也许一个礼拜呢，可能有一到两天会被你身旁的同事呢，下班都要急匆匆的赶去上课呢。啊，我们知道呢，很早以前政府就大力推动成人教育哦。可是呢，最新的调查发现，国人大概只有 35.86% 参与哦，跟欧美国家大多有 50% 以上有明显差距哦。那么其中呢，国人以中壮年族群，也就是35到55岁是主要的参与者，高龄的族群跟青年族群参与比例反而是比较低的。教育部说，主要原因应该还是时间贫穷啦，还有资讯断层。那已经透过30家大学示范读书示范计划跟终身学习票券的方式，希望来强化齁。好，那全台就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全台22县市年满18岁成年人，那么是用市话跟手机进行抽样调查。好，那么在这个 95% 的信心水准之下，整体抽样误差控制在上下 1.75%、哦、那受访者当中呢，显示参与成人教育占比 35.86%， 中壮年族群是学习活动的主要参与群齁。那35岁到未满45参与比率是最高的，哇，这也刚好是人生要奋斗的时刻，大家都这个求知欲满满齁。再来就是45到未满55岁的族群，而高龄跟青年族群参与比例反而比较低哦。好，那占比最低的是18到未满25 3%， 65岁以上明显衰退齁。好，那不过根据国际资料显示，各族国成人参与终身学习率大约也是落在 33.1% 到 73.9% 之间啦。那欧美好像参与率是比较高的哦，大部分都超过了 50%。 好，那调查单位表示呢，55岁以上的乐龄族群成人教育的参与率的只有这个 25.26%， 等有四分之三的乐龄人口他们是还没有接触学习资源的。面对呢台湾现在快速高龄化，高龄者的终身学习参与问题也蛮值得政府持续关注的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哦，邀请到了这位来宾啊，他所在的机构呢算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我能够在这个广播职涯当中转个弯还是因为这个协会，好像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哦。但是呢，如果你对于青少年的这个所谓的品格养成啊，或青少年的陪伴，你有一点点那么了解或涉猎的话，你应该对这个协会不太陌生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得胜者教育协会的秘书长洪嘉丽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秘书长你好。
6: 是，美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丽。
5: 好，那嘉丽秘书长呢，今天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哇，讲到得胜者在台湾的这个应该说年纪哦，可能比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甚至青少年朋友都大，对不对？今年第几年？
6: 我们32，即将迈入33年。
5: 哇，32立之后然后呢又加今年10月满3，对不对？30+3，
6: 要记住33，
5: 好不容易啊。而且我有看过那个嘉丽秘书长的以前受访，你好像就是跟得胜者来台湾之后就开始加入了，对不对？
6: 我应该说我是全国第一位志工老师，然后我去市教的时候其实协会还

0: 没有成立，所以我常说我的服务就是比协会再加一年就对了。
1: 真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得胜者在我们所谓的青少年国高中阶段这么重要吗？因为像我们自己也是家里有小孩，只要小孩进入青春期之后，连父母都会觉得很头疼，何况这些愿意进入学校的老师们，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我自己有去上过课啦，虽然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真正成为志工老师，但是因为在得胜者的训练让我后来敢进入学校真的教书，很有勇气哦。好，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校园的问题，青师生之间的问题，可能大家现在才是开始重视，可是得胜者在好早好早以前一直都在耕耘，一直都在注视这一块齁。好，我们要请这个嘉麗秘书长稍微来跟我们聊聊，回顾这即将满33年哦，您一直也都参与其中，从协会还没有开始成立就开始致力于这一块，可以我们聊聊您的感想跟心得吗？
0: 好，那得胜者教育协会，我们如果以立案来说，就是1994年立案。那各位听众，就是你知道1994到现在2026，其实我最深的感触是，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层真的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期，他会遇到谁，那对他有一辈子的影响。这件事情从刚协会成立到如今，我发现到还是没有改变的一个事实。只是呢，我自己蛮感恩也蛮感动的，这近33年来，其实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号召到有1000多位、2000位的志工老师愿意去陪伴这些青少年，让这些青少年在他生命成长这种非常卡关的一个阶段里面，他因为有一个成熟的大人，对的大人的一个陪伴，给他一些正向的经验，让他愿意去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成长故事，或是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以至于他对未来更有盼望，愿意去调整自己，或是愿意更有目标向前走。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很期待这个影响力可以继续发挥，那也就是因为每一年都看到很多成长的故事。
1: 是，讲到成长的故事，我相信嘉麗秘书长一定看过非常多的这种像是回馈啊齁之类的，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两个故事呢？
0: 好，我如果以比较早期一点齁，早期一点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学校有些时候就是有些学生他可能上课是趴着的，趴着在那边，好像不大理你，也很不以为然这样子。那我印象就是有一个志工老师他分享的故事，这绝对是一个真实，就是他进去教那个班一样，就是有一个学生坐在讲桌的前面，然后就是上课就趴着，偶尔呢老师在带活动或玩游戏的时候他就起来，然后就好像唱反调，然后之后继续趴着。然后因为我们都送给每一个孩子有一个学习手册，他除了记录上课的重点之外，他还可以跟老师对谈交心比谈这样。可是呢这个孩子都写得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乱话这样子。可是这个志工老师呢，他每一次把课本带回去然后再跟他比谈的时候，就是讲了很多鼓励他的话，肯定他的话。到了第三堂课，这孩子还是这样乱话乱写，他就跟他说，某某人，我要告诉你，老师真的是很爱你，不管你怎么样，老师仍然很愿意跟你好好的对话。诶，从那一次开始，这个孩子比较没有在课本上面乱画乱写，写那些不好听的。
1: 好特别哦，这好像是打开了他一个开关的感觉哦。
0: 对，可是他也不是马上就变很乖哦，没有，他只是在作业本上开始有改变，然后上课呢抬头起来坐着听的时间有拉长，也是慢慢的。可是来了到最后，因为我们一学期通常会上10堂课嘛，
1: 对，
0: 然后呢他10堂课上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结业，就在结业式最后那一天结束了，老师要回去的时候，这个孩子跑到这个志工老师面前跟老师说，老师我要跟你说

0: 起，就是我的态度可能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
1: 我不是故意
0: 的，他主动，而且他说我不是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要试试看你说爱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哇，小孩，所以我们大人什么样的回馈行动小孩都看在眼里耶。
0: 对，所以很多有些孩子他你看他很皮很唱反调，他其实是在看看你是真的爱。

0: 我可以不用当坏学生。
1: 哇哇，好感动哦，
0: 好感动哦。 对， 对，其实这个我听的时候，其实那个志工老师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很感动。那他就说了，对，其实他在那过程里面，他其实也不知道，其实
1: 能不能改变这个孩子就对了。
0: 对，他说他只是用个笔谈跟他这样对话，然后可是呢，这个孩子说了，我可以不用当坏学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其实 青春期的孩子，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追求自我认同感。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就可以想象，他在国小就是被定义为坏学生，他就只好用坏学生的样子在学校里面。
1: 有些小孩他会觉得，好啊，你都说我坏了，本来没有很坏，那我就坏给你看。
0: 对，
1: 他们的逆反心思会这样。
0: 所以这就是，那这也是得胜者，我们的志工老师非常伟大跟非常努力的地方，其实就是希望很自然的可以让学生知道，诶，就是有一个人跟你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我仍然愿意这样的来陪你，
1: 嗯，
0: 我愿意跟你比谈，嗯，那是因为我看见你很有价值。
1: 对，我曾经去上过课啊，嗯，那当然带我们课程的就是比较资深的志工老师嘛，
0: 是，
1: 那时候我很讶异，因为他开放了一只他的手机，然后我们都会觉得怎么会愿意，我们算陌生人吗？怎么会愿意把手机给我们，嗯，然后他就讲一个故事，他说但凡上过他课的学生，就是他进入校园他一定会留下一只手机，因为他希望这些青少年们在找不到出口没有人可以接住的时候，至少这只手机有可能是他的救命电话。哇，我那时候
0: 是
1: 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用生命这样子哈，愿意去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而且这些孩子是对他来说他是陌生的啊，跟我也没有关系，你好你坏到底跟志工老师有什么关系，嗯，可是他们愿意真的全然的用爱去接住，去包容这些孩子哦，就是被这些志工老师感动，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都好认真。
0: 对呀，啊，可是也真的是有学生就在那个关卡里面打电话给志工老师求助。
1: 哇，所以老师觉得 他这样的举动是对的，至少生命有被接住哈，嗯哦。好，那还有呢，如果比较近代，我们知道现代的老师进课堂挑战更大了齁，因为孩子们的讯息太过多元，他们也不会筛选，那他们有学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愿意进入校园的得胜者的老师真的更让人敬佩，那他们是不是挑战也更大，有没有哪一些触动您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挑战更大，真的有，真的有，因为我想不只是志工老师，连学校老师的挑战也很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志工老师他不管是在教学或什么，其实孩子的态度还有这些影响力都好像比以前的挑战更多，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一样的原则，就是当孩子信任你了，愿意把他的一些事情说出来，而你愿意，你也能够接住他，故事就会发生。其实我以最近好了，最近我们其实知道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心理需求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很多孩子是在学习手册那个笔谈的部分他们会写出来，有的会写说我其实很想自杀，甚至有人说我的爸爸妈妈要离婚我不晓得要跟谁，
1: 嗯，
0: 或者有人说我其实觉得哦，看到某一些人我觉得好讨厌，特别有些有钱人我都很想去抢他们的东西，你看，嗯，还是敢把这些话说出来，就是，
1: 哇，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哦，让他们的生活也复杂化许多，德胜者老师要面对的难题也更多，欸，
0: 对，所以我们其实连批改老师都要受训，可是我要说的就是，嗯，孩子们愿意讲出来几乎只是一个情绪的话语，可是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回应，所以呢就有学生哦，到比较后，因为这个通常都是大概第三第四堂课甚至第五堂课就开始信任你敢讲一些东西了，
1: 是，
0: 可是呢到后面呢，到后期学生开始写，特别是快整个课程快结束，有一个学生他就说我谢谢你让我可以真实的感受到是有一位老师您愿意聆听我的伤痛并不嘲笑我。
1: 哇，
0: 对，所以你知道就说其实当他们愿意把心里面那个说出来，嗯，有没有被接住就是蛮关键的，甚至也有学生说

0: 哦，我以后也要像老师一样，成为那个善良的人，帮助别人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生命教育最重要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嘛。所
1: 对。
0: 以就在那个关卡里面，哎，他可能本来想的是，他也想去抢啊，啊，或是他也想要结束生命啊，或是他也觉得很多人他可能看不顺眼。可是当他愿意说出来，又被理解之后，又被引导。其实他就会去选择不做那些事情，那些伤害自己或别人的事情。
1: 也许有时候我们都只从行为上或表面上来判断一个孩子哦，可是，唯有深入的像这个得胜者他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呢，用心与心联络跟交通的方式，才会去知道孩子们他们背后所隐藏的压力跟很多复杂性的这个问题哦。然后我觉得听秘书长这样分享的案例。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眼中所谓的捣蛋的学生啊，哈，不服管教的学生，他背后都缺少了一个愿意真正聆听他心声跟陪伴他长大的人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秘书长来分享一下哦，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呀、心理压力等等，可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应该从家庭端。父母亲如果就做好这个守护者的话，也许哦，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甚至到校园来，也让老师们会束手无策哦。那，我们知道青少年们的陪伴，不管在哪个世代、哪个时代，都是刻不容缓，也不能忽视的。那就您做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哦，这么久的时间，可不可以也给父母亲一点点建议呢？
0: 好。其实我要承认哦，以前我的建议里面都好像比较说啊，我们要聆听啊，我们要就是让孩子可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1: 对。
0: 但是这一两年来，其实我在每一次给家长提醒的时候，我会先请他们先花一点心思照顾自己的心，照顾自己的情绪，
1: 是。
0: 因为你可以去想象，孩子们这些话语的表达，确实会让父母亲可能会有情绪上面的波动，对吧？
1: 对。
0: 可是父母亲面对的，还有他工作的压力，还有他生活的压力，可能他也有人际、家庭、情感各方面的压力。可是呢，我们发现到说，有些时候常常在那个亲子沟通，都是因为两边都在情绪张力下。所以呢，可能一个小小的事件、小小的话语，可是彼此都讲了一些伤害对方的话，事后都后悔了，可是当下都在做破坏的关系。所以呢，我现在都会讲，第一个就是，诶，其实孩子比较需要是陪伴，而不是你要解决他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当你自己也在一个压力当中，或是情绪张力比较强的状况下，其实。你比较需要是先让自己照顾一下自己的情绪，你才有那个力量，你才够静下来，不管是听孩子，或是陪他，或是看着他的这些你一下子看不习惯的行为，你的包容度才会出来。所以我们常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很重要就是父母亲也学习照顾自己的心。让你的心也能够更平稳。那如果你是需要一些资源，你可能也是要有一个求助的资源。那对孩子呢，你反而真的是陪伴过于那个教导，就说这个阶段里面，可能你有看到很多啊，他可能你担心他什么，担心他什么，但是把那个焦虑，你把它转化为支持跟陪伴，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在眼下他已经听不进去的时候，再用教导的模式，我觉得他们的烦躁感应该会提升吧。在学校已经被老师教一遍了，回家爸妈又要再啰嗦一遍，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的贴心好朋友了。
0: 所以我们常说，这时候你可能去关注，就说：“哎，你今天的情绪，然后讲有什么状况，而不是哎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1: 不是像质问的方式，而是先关心他，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有引导的方式来让孩子们愿意分享就对了。那刚刚秘书长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借由一些课程的帮助啊，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在我们的得胜者这里，是不是有一些课程可以给青少年或者是给父母来学习呢？
0: 其实我们的课程总共有六大套，
1: 是，
0: 然后每一套呢都是青少年会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比如说问题处理。

0: 其实里面也在教他们怎么去拒绝诱惑，或是面对毒品这些议题或自杀的议题，都在问题处理里面谈。我们也有情绪管理课程，也有情感教育，甚至还有财商教育，还有永续教育。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会结合到他生活当中的运用。那另外呢，我刚刚说就是对家长部分。我们就觉得，其实家长最大的压力源，可能就是自己情绪要能够有机会去梳理，或者是有一个出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成人的情绪课程。那但是我们用的比较是小团体的概念，好，团体的概念就是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共学，也是彼此的支持，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梳理自己的情绪。跟在教养上面，可能也会互相的交流，这样的方式。
1: 大家不要小看情绪梳理这件事情哦。如果真的有专业的人来问我们的时候，你当下就你的情绪是什么？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精准形容自己的情绪的耶，形容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习惯。可是经由这些小团体的陪伴之后，慢慢的我们自己内心自己跟自己修复了，自己跟自己和解了。我相信更能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青春期躁动的孩子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嘉玲秘书长跟我们谈一谈，得胜者今年满33年，那是不是有一个感恩的活动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是不是？
0: 是。我们在今年的10月3号礼拜六的中午，我们就办了一个感恩餐会。那这个餐会的名称，我们说用品格相伴，做青春靠山，其实是想要呼吁更多的人可以让我们都一起起来关心青少年，让青少年呢可以有成人的陪伴，以至于让他们对未来就更有盼望。
1: 是，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谢谢得胜者教育协会的洪嘉丽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秘书长，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拜拜。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好，在八月的最后一周，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抓着暑假的尾巴，现在跑去日本玩呢？好，看到一个这个日本又有一个新的那种尝试哈，想要吸引观光客，就是到日本啊，怎能不吃回转寿司，对不对？也许有些人说没有，应该吃拉面；有的人说吃乌龙吧。还是吃和牛，各有各的爱好啦齁。那日本现在有业者呢推出全球首创的双层回转寿司巴士，就是你在巴士上吃回转寿司，很特别吧。我在想他上路之后，大概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们跑去尝试以后打卡齁。他们现在在测试阶段啦，一边品尝寿司，一边感受巴士的行驶状况，然后呢要感受到那个平稳度，让人感不到晃动，然后呢才能够好好吃寿司哈。预估呢这个巴士10月10号要在东京正式推出，它主打的是结合东京观光跟寿司美食，希望让游客一边移动一边欣赏东京街景，又一边吃寿司啦。这个巴士应该很大，因为它一楼设有专用厨房，它是由专业的寿司师傅现场捏制哦，再用升降设备把它刚捏好的寿司送到二楼的座位区。二楼座位区就是有回转寿司的输送带，就是像我们平常吃回转寿司，可是你是在车上吃。好，而且呢它主打寿司吃到饱耶，可是那饭你可以吃很多吗？我通常吃回转寿司到后来都是被饭吃，那个就是寿司的米饭吃到饱的齁。好，不止东京啦，据说日本其他城市已经把寿司变成观光招牌，像京泽呢多年前就有所谓的寿司计程车，也就是接送客人的司机，他本身就是当地的寿司达人，不止开车还可以带着游客四处去拜访跟品尝他们金泽当地的必点必吃寿司哈。而且这些司机并不是说他个人认为是达人就达人，他是经过相关资格鉴定跟认证的哦。另外呢，富士山的机场附近现在有寿司热潮，好，他特别在英文的名称这个加入 sushi 的字样，希望以日本寿司的文化可以吸引更多海外的游客，那么进一步带

动富山观光。它寿司这个东西也是蛮特别的哈，日本发扬光大，但是呢，你会发现接受度还真的蛮高的，从小到老，大概很少有人拒绝这一类的主食吧。嗯，西方人我不知道，可是我们从小吃米饭长大的，其实对寿司的接受度真的蛮高。差别可能只在于所谓的这种回转寿司上，大部分都是上面用捏制的，上面是有这个生鱼片的。那么可能有些人他吃不习惯生食之类的，就不一定会喜欢这样子的寿司模式。但是那种什么卷寿司这一种的海苔寿司啊，大概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吧。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日文歌曲 Drizz Bagel 所唱的《快乐谷》。

下个礼拜呢，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前往这个韩国跟日本呢？可能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呢，这个台风沙德尔有可能影响台湾往返韩国跟日本的航线哦。好，这时候大家可能就在犹豫了，到底票要不要改期，到底要怎么办？好，其实呢，如果因为台风而取消航班之后，其实有一些处理方式哈，可能会影响大家后续的权益哦。就有知名的旅游部落客说，其实第一步千万不要急着去主动退票，你有可能会失去航空公司提供的免费改期或者退票的权益哦。好，旅客不用慌张。好，如果说因为台风搅局的影响，你要先确认航空公司后续提供的处理方案。一般来说，航班如果因为天后因素取消，他们都会先提供改签，也就是协助旅客更换其他航班。如果其他航班的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通常呢，航空公司还是会开放旅客来改期，或者直接办理退票哦。因此呢，收到航班取消通知以后，要先登入当初购买机票的航空公司官网或 APP， 也可以查看一下订票时候留下的电子信箱，确认航空公司接下来会如何安排哦。好，那航空公司提出替代方案以后呢，旅客接下来就要决定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这一趟旅程。好，如果说替代航班你可以接受，那就可以让航空公司来协助。那如果说你整个旅程都被打乱了，因为可能时间 delay， 你飞过去也没有意义了，甚至有的人是为了去开会啊，你飞过去会都结束了，飞这一趟也没有意义了。好，所以改签呢，你只剩很短的旅游时间，你也可以申请考虑一下申请退票啦。好，那千万不要自己就去取消了哈，要等待后续。所以呢，会不会下礼拜要飞的人现在心情都很忐忑呢？好，会啦哈，因为很犹豫到底要怎样，自己提前改吗？旅程不受影响，还是自己去延后，以后再去等等的。如果你就卡在这当中也没有办法提前或延后的朋友，还是等一下看看台风有没有可能会转弯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有个女孩每天出门前都会带着一把伞，晴天带着，阴天也带着，就连天气预报说不会下雨，她还是带着。
2: 哎，小美，你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啊？每天都带着雨伞。
3: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觉得

0: 戴着好像比较安心啦。
1: 有一天，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当大家狼狈地奔跑躲雨，只有他从容地撑开伞。
2: 小美，难道你知道今天会下雨吗？
0: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知道如果下雨了，我就有伞可以用啊。
1: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是知道未来，但其实信仰不是预知风雨，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神从未让人生永远晴朗，却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把伞。当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愿你记得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风雨，而是风雨来了仍然有所依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陈氏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陈氏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国界平台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附上是我的 ID VIPING 8888。在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老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金勇哥，欢迎 Matthew， 欢迎慧雀，欢迎陈明哥，欢迎小小心，欢迎阿悠悠，还有我们的真心心啊真心，欢迎小青，还有 Candy 肉 ，Hello， 还有我们的苏阿芬同学 ，Hello。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下下，每个人再分享三次好不好。来，欢迎 Tina Chen， 还有小雪 Fiona， 廖姐姐静怡王杰，还有青薇，还有丽娟，其他我没有看到名字，因为我刚重新打开了哈。还有陈明哥 ，Hello， 还有金勇哥，好，来欢迎大家，记得呢帮我们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两位。

喂，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同月同日生，只差了10岁哦，是哪两位巨星呢？就是在我左边，如果你有看直播的好朋友们，广播的朋友们，我等一下告诉大家，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两位美女，就是林慧萍跟凤飞飞。哇，他们同月同日生呢，刚好近期呢是他们的生日，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把经典人物林慧萍跟凤飞飞，我们要怎么样介绍他们呢？当然我们就要请前辈先来唱一首歌哈。我们就从林慧萍发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同时，让我们来看看在1982年的时候，凤飞飞跟林慧萍发行了哪一些专辑，出了哪一些好歌，我们交错来跟大家介绍。1982年，凤飞飞，你来了。

好好听的歌。Amy 的第一首歌《你来了》，黄仁清老师作词，黄仁清老师作曲。1982年，凤飞飞两位都是歌林之星哦。他们在同年在12月都发行了新的专辑。

好听的歌。菲菲姐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那1982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歌林之星有一位女孩第一次发行这张专辑就受到大家的喜欢，这是小田裕一作的曲，吕子厚老师编的曲，陈曦老师作的词，松田圣子的原曲，林慧萍改编的这首歌《往昔》。

的歌曲，这是由陈信老师作词，小田玉一郎作的曲，吕子厚老师编的曲。这张专辑也是由吕子厚老师所制作的，林慧萍的第一张专辑《往昔》。今天我们经典人物就是凤飞飞 VS 林慧萍。我们从1982年这一年度开始介绍两位歌者。

欢迎赖振发同学，新朋友。留下了无限情谊。哇，超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往昔》，而我们的菲菲姐在《你来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有改编小林杏子的歌曲哦。小林杏子的曲，林煌坤老师的词，也是日本的一位很厉害的歌手。那段情怀，莫菲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你来了》这张专辑。

天老李梦想家，明天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好听的歌声，经典人物凤飞飞 VS 林慧萍。凤飞飞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那段情怀》。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接下来，明辉作的词，明辉作的曲，这是1982年林慧萍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主打歌，这应该是双主打吧。好听的歌曲，倩怡。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倩影》。1982年你来了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哇，这首歌呢每次在演唱会当中唱都超感人了，这首歌叫做爱不完的你，孙嘉玲老师作了词，翁清溪老师作了曲，凤飞飞所带来的爱不完的你哦。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你来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爱不完的你》。如果你有去菲菲姐的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特别令人感动。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带来的《爱不完的你》，而在1982年，我们慧萍姐的这张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轻快的歌，有点民歌味道，对不对？蒋荣一老师作词作曲，大家熟悉的《流星》。

好，接下来联播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接下来呢，这首歌原本呢是凤飞飞预计要演唱的歌曲哦，所以呢，慧萍呢有稍微模仿飞飞姐所留下的 demo 的试听带来揣摩当中的转音跟韵味，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相知相许在心头》。

哎，真的蛮像的耶，很特别。原来菲菲姐之前已经有唱了 demo 带，这首歌是《相知相许在心头》，耳音作的词，古月老师作的曲。

来，今天呢，播报今天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香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你的脸书页面，和你觉得适合的社团，或者是呢，在1982年以后，对你对这些歌曲呢有一些印象的好朋友们，都欢迎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呢，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请到的是凤飞飞跟慧萍姐，他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哦，真的很巧哎，而且都在歌林唱片。今天我们从1982年林慧萍的第一张，然后凤飞飞的你来了，他们都是歌林之星。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凤飞飞接下来在1983年的这一张经典专辑，这是庄奴老师做的词，古月做的曲，这是一首非常感动人的专辑，也是一首感动人的歌曲。因为我刚好有访问到马兆骏，他又讲了非常深刻他对菲菲姐唱这首歌

真的把出来人的那个心情还有那种感受融合在歌曲当中，荣获了华视综艺1001983年年度十大畅销专辑第九名啊。那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来，欢迎 C 学员，凤飞飞的《出外人》。

好，这是1983年凤飞飞的《出外的人》，而1983年我们的慧萍第二张专辑《戒痕》，因为第一张实在太受到大家的欢迎了，1983年马上推出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哦，1983年7月21号。来欣赏林慧萍的《戒痕》。

1983年，洪光达老师作的词，韩正浩老师作的曲，张定元老师编的曲，一样是由吕子厚老师制作的这张专辑，1983年7月21号。

0: 来，这是林慧萍1983年的专辑，而在1983年4月7号菲菲姐的《出外的人》当中，里面收录了电影《四傻害羞》的插曲哦。庄若老师作的词，古月老师作的曲。哎
1: hello, hello, hello,
0: hello, ，Hello， 你记不记得这首歌？

好洗脑的一首歌。Hello，Hello，Hello， 电影的主题曲哦。对，没错，张圣杰同学又是一个洗脑的歌，欢迎听拉圈。还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角色社团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凤飞飞 VS 林慧萍

是不是唱一次大概就会了，对不对？应该说听一次就会有印象。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哎，亲爱的联盟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来北投 FM99 加英国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戒痕这张专辑当中，小时候的时候听妈妈喜欢听一个国语歌手，也是歌林唱片，叫林文龙。接下来他作的词作的曲，林文龙作词作曲，他后来就走向了幕后，他帮林慧萍写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楼影》。

好听的歌曲哦，林文龙作词作曲《楼影》，而且他不止在这张专辑当中做这首歌而已哦，还有另外一首歌《小小百合花》，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聆听。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楼云》。接下来在菲菲姐的《出外的人》这张专辑当中，又有一首好歌。这首呢，在国内的歌名跟在海外版的歌名呢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呢这首歌呢叫做《暖流》，然后呢叫《好好把握》呢，是我们台湾的这首歌哦。然后呢，歌名当中，这首歌当中呢，我们来看到的这首歌作词者是童安格，作曲者呢就是他的制作人马兆俊。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不过海湾的歌迷，这个上次我们的 Jason 老师好像就说叫做暖流，对不对？国语版叫做好好把握，一起来聆听凤飞飞。

现在我们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当中，两位巨星同月同日生，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同年度当中他们好听的歌。

欧欧歌，对不对？我们飞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好把握。然后呢，在海外叫做《暖流》。戒痕这张专辑当中，怎么可以错过这首歌呢？林慧萍所带来的，听前奏就知道了，不停的温柔。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宝宝们，要先加入废品的 LINE ID FEIPING1104 FEIPING1104。 那加入之后呢，要记得私讯我说废品我要加入群组，我是谁，然后我在哪里听到节目的，这样我就会呢赶快把你加进来咯。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记得要私讯我，要不然你加进我不知道你已经来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人物流行金曲，凤飞飞林慧萍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

0: 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来回顾的是来自于法国的这位女高音 Nathalie Dessay 所唱的时代金曲啊。我们在节目开始来感受一下她所诠释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充满希望的这首歌曲 Over the Rainbow。

来自于法国的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 Over the Rainbow。 1965年出生在法国里昂的 Natalie Dessay 在年少时期怀抱着成为舞台剧演员的梦想，开始投入戏剧上面的学习。她享受着扮演也诠释各种的角色，同时也这个去感受这个各种的角色共鸣带来的张力。不过在一次偶然的声音启蒙课程当中，他意外发现自己其实拥有非常罕见的声乐天分。在老师的鼓励之下，他放下了戏剧，转向音乐学习之路。从那之后，声乐就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1992年，他就在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以精湛的技巧还有出色的舞台表现，成功挑战了机器娃娃奥林匹亚这样的一个角色，获得了观众以及评论家一致的好评，也奠定了他在欧洲歌剧界的一个地位。随之而来的数十年的辉煌演唱生涯，我们见识到了 Natalie Dessay 的足迹遍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巴黎歌剧院等世界殿堂级的舞台。他也非常擅长诠释许多以花腔技巧而闻名的角色啊。那么我们多次介绍过他所录制的像是梦游女、茶花女或者是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等等的一些作品。

品。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记得还报道了他要告别歌坛的全球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消息。虽然现在他的确减少了非常多以跨界的女高音、以歌剧的演员角色而登上舞台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下音乐的一个计划。我想他还是有话想要说，还是有歌想要唱。今天来回顾几段。

有时我在听的这些精彩的录音唱片啊，都会非常感谢录音技术的发明。尤其当这些表演者没有办法再展现可能在生命当中某个黄金灿烂的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干净的亮眼的歌声，但是谢谢当时他们去录音了，促使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可以透过录音技术保存下来，并且持续的流传而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就是在2025年宣布封麦的 Natalie Dessay 他所录制的经典的歌剧选集哦，被纽约客称为是过去20年来歌剧界最伟大人物之一的法国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在2025年的确展开了她的世界告别巡回演出，期待能够为她超过30年的辉煌舞台生涯画下句点。她认为她不再只是一个歌者，而是可以用声音说故事的人。她曾经用这个方式来形容自己音乐生涯后期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他的歌声也许不像他年少的时候这么样的一个有力了，这么样的一个干净了，但是他还是愿意持续的用自己的声音来说故事。 Natalie Dessay 以清澈的嗓音、精湛的花腔技巧而闻名在乐坛，而且也是一个戏剧张力十足的声乐家。在2025年他首次来到台湾，那和他常年合作的钢琴家菲利普·卡萨尔一块登上了魏武营音乐厅的舞台，他献上了横跨古典到现代乐派的声乐作品啊，曲目真的是涵盖了不同时期作曲家的一个名曲。当时那场音乐会叫做奇迹歌声，不仅是一场告别演出吧，对我而言是一趟可以说是凝聚了他这么数十年来他的生命以及生命历程的一个巡礼啊。那的确也在他的演出当中真的是听到了非常多元化的曲目的安排。想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听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时代名曲，这首曲子是电影。

有机会再来回顾 Natalie Dessay 的歌声，总是会想起其实他走上歌唱的这件事情也不是他一开始所期待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年少时期的他呢对于戏剧比较有大的一个热情，他先开始学戏剧被老师发现有歌唱的天分才开始学唱歌，而歌剧只是他为了演戏而踏上舞台的一段旅程，所以他说他愿意挑战歌剧可能也跟他真的很喜欢戏剧是有关系的。说到了 Natalie Dessay 的歌唱之路，开始在1988年的一场歌唱比赛，那次的胜利就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随后他在马赛歌剧院诠释了费加洛婚礼当中的小角色巴巴丽娜，这个角色也引人注目。而直到了1992年，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在巴黎巴士底歌剧院挑战了霍夫曼的故事当中奥林匹亚这个角色，那这场演出成为他享誉国际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自那之后呢，他就以花腔女高音的角色而闻名，足迹真的是遍及世界各大歌剧院，开启了他非常紧凑而灿烂的职业生涯。不，事实上他在乐界这么多年也曾经经历过所谓的舞台危机吧，大概是在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他的嗓音出现了一些困难，并且被迫退出许多场的演出。那时候他接受了好几次的声带手术，他也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在那先前的声音了。而在那一段低潮呢，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歌剧生涯以及角色选择的方向，成为他艺术转折的关键时刻。大概休息了两三年吧，他重返舞台，也开始拓展不同的艺术领域，包括了挑战更多他所喜欢的戏剧演出、朗诵或是跨界音乐，他唱了一些 jazz 或是相送参与了不同的录音制作。如果你对 Natalie Dessay 是有兴趣的，不妨也可以看看他的个人纪录片2012年有一部他的纪录片诞生了，在那其中就记录他诠释像是茶花女当中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过程，就呈现出他在戏剧跟歌唱之间的转型思考那时候他就不断地说，他本来真正的热情是戏剧，他开始学戏剧然后学唱歌，歌剧是他为了演戏而踏上舞台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这样的一个宣告真的是知道他超级喜欢具有张力的一个元素。其实他宣布退出歌剧舞台不是到2025年才发生的，大概2013年他就曾经表示过他要暂时告别歌剧舞台，他发现自己声音能够驾驭的曲目范围已经有限了，他也挑战了许多适合他声音的角色，他认为他也不能够再唱年轻女孩的角色了。当时的2013年的那番谈话诚实又坚定，也为他的歌剧生涯画下了一个优雅而成熟的休止符。 Natalie Dessay 在后来许多年的时间虽然还是开着演唱会，但是他真的慢慢的淡出歌剧的一个演出，他就是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他也觉得非常幸福。先来回顾他几段经典的名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同样也是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这首曲子。

就是来自于法国的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我心中的红模仿。这位歌者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不走传统路线，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被误解的女高音的声乐家，因为她或许不是主流舞台所谓的首选，但她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大舞台。她的声音也不一定只有花腔、抒情或是戏剧任何一类啊，因为她似乎是样样都可以自在的来驾驭。她不见得是歌剧舞台上面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但总有一些角色只有她可以诠释出独特的一个生命力。Natalie Dessay 很早就以独特为自己开创出不一样的格局，让个人风格化成为他不一样的一个光芒，建立他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标志啊。那其实小时候的 Natalie Dessay 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先学芭蕾，再学戏剧啊，直到了一个好像生命中很特别的时刻，发现自己会唱歌，他才潜心去学习歌唱啊。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2013年当时他演完了马斯内歌剧马农之后，他决定要告别歌剧舞台。当时的消息让许多乐迷朋友非常错愕啊，他认为自己清澈的音色常常让他只可以扮演一些跟他个性不太相符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声音特质好像限制了他在歌剧舞台上面的表现，而这也促使了他转向更能够展现个人风格的音乐形式，像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法国的相送歌曲或是艺术歌曲。所以2013年他虽然说要退出歌剧舞台，但他没有停止舞台活动，而是将那样的一个转折视为是艺术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

他开始跨足到不同的音乐领域啊，我们提过像爵士、流行乐、音乐剧等等，持续的以多样化的音乐形式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那他曾经和法国配乐名家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Michel Legrand 合作，录制了像是香颂电影音乐以及爵士风格的专辑，也在巴黎演出了音乐剧《秋水伊人》啊。另外他也跟横跨古典跟流行乐坛的音乐家伊万卡萨尔进行音乐会，曾经办了一场向香颂传奇克劳德·卢加诺致敬的专辑。透过了跟当代顶尖音乐人的合作，我想我们一直见识到 Natalie Dissé 真的是优雅的穿梭在香颂爵士以及流行之间，也展现了他对不同音乐风格的驾驭力，也让观众朋友见证了一位艺术家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们相当佩服的。接着我们来回顾的是他早年所诠释的威尔第《茶花女》当中的这首曲子，这首作品是《真奇妙，永远自由》。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感受奥妙人生啊，咖啡猫和你推荐美妙的人生作品啊。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在几年前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 Bubble Shop 这种理发厅的合唱团。这个团体呢名为 Remasters 啊，当时他们在台湾做的演出真的是让许多人好像可能下巴快要掉下来了，也觉得非常吃惊，当然更享受在他们无与伦比的默契当中。我们来回顾 Remasters 的这一段 Vocalist。

在这不断堆叠着合唱技巧音符的一个构成稳定速度的一个前进，真的是要靠着音乐家的一个很稳定的能耐，彼此的一个倾听才能够达成的一种和声形式。这是瑞典的 Remasters 男声四重唱诠释的 Vocalist 啊，曾经获得2012年世界杯理法厅合唱比赛冠军的 Remasters 啊，他们多年来的演出结合了他们超群绝伦的技巧，还有流行音乐的这种感染效果的活力，他们总是以活跃热情的表演带领。

着听众朋友游历，从理发厅合唱经典作品，再到 Simon & Garfunkel 二重唱，甚或是 Beatles、 Elvis Presley 这些所谓的流行金曲。 Remasters 男声四重唱从瑞典合唱传统的形式当中不断的成长茁壮啊。早年这四个成员都接受了古典的基础音乐教育。 Remasters 的四个成员都曾经读过瑞典非常富有名气的阿道夫·菲特利音乐学校，后来他们进入到了斯德哥尔摩音乐高中就读，也加入了瑞典的一些知名的合唱团，而最终他们组成了 Remasters 的男声四重唱，是在2006年秋天的时候，这一晃眼就是20年前的一个岁月了。成军不久，他们就获得了北欧理发厅合唱比赛的第三名。2008年，他们的团体在世界大学理发厅四重唱比赛当中夺魁。2009年，他们又在理发厅合唱协会在加州安纳汉所举行的国际比赛当中，他们是持续的名列前茅啊。那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2012年他们在奥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国际理发厅比赛当中获得金牌，也是这个比赛在1938年创立以来第一个获得冠军但不是美国的一个四重唱团体啊。今天要再次来回顾几段 Remasters 这男声四重唱他们带来的经典歌声，接着这首曲子是 Under the Boardwalk。

这是 Barbershop 那种理发厅四重唱，目前是世界天团的 Remasters 所诠释的 Under the Bulwark。 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认识他们时啊，也是这十年的时间，一下子就介绍他们今年是迎来成军20周年的一个时刻了。你还记得咖啡猫曾经多次和你介绍 Barbershop 这种理发厅合唱的表演形式吗？也许我们再回顾一下啊，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兴起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初的美国，在1920到195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的一种表演的形式，这其中结合了非洲音乐以及白人传统歌谣的元素，以主旋律作为轴线，用无伴奏紧密和声的四部重唱开展，造就了音乐的感染力以及趣味性啊，是让大家一听

就觉得爱不释手的。同时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会带出那种很自在歌唱的一个魅力，也有丰富色彩的和声变化，这是 Barbershop 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面，大多数的 Barbershop 这种演出是非常亲民的，不论是他们在邻里之间的表演，或是他们在舞台上面的走位、舞蹈的编排，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戏剧风格，是雅俗共赏的。所以这个 barbershop 在欧美国家是一种这个时尚性的代表吧。而这股风潮其实最早于早年在理发厅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背景音乐嘛，那时候没有什么音响这件事情。而理发师为了不要让客人在等待理发漫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无聊，所以开始有人呢就会坐在一旁自娱于人的弹起一种像鲁特琴一样的琴，那有些客人就会听到这个旋律就跟着一起唱歌，那慢慢的就形成了风行好几个世纪的理发厅四重唱啊。而这所谓的 barbershop quartet 在业余合唱的领域当中也形成了一股影响力。今天和大家回顾的是瑞典的 Ringmasters 啊，我们曾经介绍这是目前不只是在瑞典，甚至可以说是扬名国际的一个 barbershop 的天团。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这其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指挥家拉斯姆斯·格利格斯·特姆先生啊。那我们就称呼他为拉斯姆斯吧。那拉斯姆斯学的是古典音乐，不过他在所谓的 barbershop 理发厅合唱当中是有非常精彩的成绩，对于所谓推动 barbershop 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不遗余力的。除了他在2006年就创立了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 Ringmasters 男生四重唱之外，他也担任了其他男生合唱团的艺术总监，致力推广男生合唱艺术啊。而这个拉斯姆斯除了指挥工作之外，也从事作曲以及编曲。为了推广这种男生四重唱理发厅合唱的曲目，他自己就编写了100多首的歌，而他带领的像是 Ringmasters 四重唱或者是Zero Eight 男生合唱团都曾经获得理发厅合唱的世界冠军。几年前他带领着团队来到台湾演出，当时我们的同业好朋友也都针对他的故事去做了一些报道。那时候就有人问他说，一般人对于理发厅合唱的刻板印象好像是以男性歌手为主啊，但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有一点转换呢？那这个拉斯姆斯就提到了的确这个理发厅合唱在早年是以纯男性合唱为主，但现在也已经出现所谓纯女性的 barbershop 团体，质以及量已经可以跟男性团体来做比拟了。那还有一种是混声合唱的编制所以这个理发厅合唱的确在性别的议题上面已经有一些转变了也有人问拉斯姆斯，为这 barbershop 理发厅合唱来做编曲要怎么样才可以写出好的作品那秘诀会是什么？对于拉斯姆斯来说，在编曲上面要考虑的面向真的很多，不断的练习或是揣摩。这个理发厅合唱的风格就是非常准确的四步的无伴奏，是密集的和声，是用和声架构出的旋律，低音是和声的基础。而像如果是男性的这个 barbershop， 男中音会让声音的支度更加丰富，所以男中音在这个团通常是主要的音乐，而所有声部其实使用同一个节奏以及歌词，歌词的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跟经常使用拟声式唱法或是人声打击乐的现代阿卡贝拉重唱，其实就是带出了一些区隔所以我们大方向来说，如果我们介绍像这就是所谓无伴奏人声，但 barbershop 他很在意歌词，大家一起说这个歌词的一个过程，跟其他阿卡贝拉可能会大量的使用人声打击乐或是这种skat 像爵士乐这种 skat 即兴的唱法真的不太一样。理发厅合唱讲求的是旋律清晰，不是像非调性音乐是抽象难懂的，所以必须使用和声来表达文字的一个意义所以这就是理发厅合唱的一个特色了。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Feeling Good

今天再次回顾了瑞典的 Barbershop 理发厅四重唱这个天团 Ray Masters 的歌声，刚听到是 Feeling Good 啊。当然这么多年来还是很多人会问说，哎，那这个 Barbershop 到底跟 Acapella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刚我们大概有稍微解释一下啊，那其实 Acapella 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包括了中世纪的古典圣诗啦，当代流行人声重唱，那基本上会配备人声打击 B-Boss 啊等等的，这个 Acapella 的范围比较广啊，所以广义的来说，所有的理发厅合唱都是 Acapella 就无伴奏的形式。但是 Acapella 不等于理发厅合唱啊，这理发厅合唱可以说是比较偏复古，一种特定的和声结构，也有着某一种历史脉络的这种无伴奏的人声表演，而且常常会结合一些轻快的动作，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和弦或转调的技巧啊，这是可能 Barbershop 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啊，是比较随性的。如果跟 Acapella 比起来的话， Barbershop 常常是比较随性的一个展现。不过到底怎么样定论呢，就请大家自己来倾听啊，自己也来感受一下吧。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是一段组曲了哈，这首歌结合了

Will Never Walk Alone 以及 Climb Every Mountain。 Remastered 的歌声送给大家，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

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动人的音乐，美妙的歌声。音乐是如此美丽，也是最好的陪伴，无论是欢喜快乐，无论是忧伤难过，无论是沉默安静，或者是热闹缤纷，音乐都能够在这些不同的场景情境当中带给我们心灵的安定与美好。八月我到吉隆坡参加世界华人声乐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人齐聚一堂，分享来自不同国度的音乐，我们共同的语言就是华语，大家自在的彼此交流，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课程、讲座、论坛，讨论声乐在各地教会的情况，分享彼此的经验，也有新的华人声乐作品发表，还有集合到许多不同国家团队的声乐音乐会。这是世界华人声乐促进会所举办的声乐大会，每两年一次，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世界华人声乐促进会简称世华，以重视声乐教育、使命传承、圣经教导的信念，从而拟定使命宣言，就是提升声乐教育素质，充实声乐培训材料，栽培声乐侍奉人才，传承声乐文化使命，秉持圣经敬拜原则，借以圣乐宣扬福音，促进圣乐同工联系，

协助教会圣乐事工。每一届的世华圣乐大会也会邀请来自在不同国度优秀的音乐讲师，分享各样多元的音乐课程，大家一起学习。每天也有丰富的主题信息，还有圣乐讲座。连续五天的课程是收获满满，更因此能够彼此认识在不同国度的朋友，实在美好。

卡农，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旋律，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除了它有为数不少的各式各样的录音还有改编版本之外呢，在许多婚礼啦、戏剧演出啦，甚至是电影电视的主题曲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

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尔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

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取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欣赏巴洛克时期另外一位音乐大师维瓦蒂的作品《光荣颂》。

Gloria in Excelsis Style，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哇，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哇，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蒂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蒂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蒂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曼陀林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快板。

维瓦蒂为高音直笛所创作的协奏曲一共有三首，作品编号是 RV443、444以及445。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作品编号 RV443 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在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维瓦蒂把直笛的活泼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蒂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之父巴赫，他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赫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赫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耶稣亚巴，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欣赏到了帕海贝尔、维瓦蒂以及巴赫音乐作品，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啊，这一年，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撒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啊，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撒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撒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撒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啊，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故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

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这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借由这三幕戏中分别歌颂所罗门王的虔诚、智慧，还有多才多姿的生活，来对当时的君王乔治二世歌功颂德。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再跟朋友们分享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是佳音乐联播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的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哦。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这是一个室内光合日，那么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那么当天呢，可以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那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第二站是在10月6号星期二，那么这一天呢是一个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也享受特色午餐。那么午后呢，可以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如果呢两天的活动同时报名，更还有9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请上到佳音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 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9-9050 2369-9050，分机741来洽询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欢迎您一起来，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音乐时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请听来自一位牧者对上帝的恳求。
1: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你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有满足的喜悦和平安，因为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为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罪恶的世上得洁净的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儿女活出你的平安来，分享你的平安来。你的儿女，你的教会，在享受了你丰富恩典的时候，能够告诉在罪恶、在魔鬼辖制下的人，叫他们归向基督，叫他们在主里享受到平安，叫他们认罪悔改，叫他们走圣洁的生活。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谢谢你，他们能跟我们一样享受平安，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月，守望月，让我们用祷告爱惜神所赐的台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

0: 林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准备道路准备旅程作品编号132，听完之后再欣赏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2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准备道路准备旅程作品编号132，这是1715年巴赫30岁那一年的12月20号在威玛宫廷首演，是巴赫为代降节第四个主日所写的圣乐清唱剧，是巴赫比较早期的圣乐清唱剧作品。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腓立比书第四章4到7节，主要叙述永远在主里喜乐，另外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28节，主要叙述修直主的道路。而歌词作者包括威玛宫廷诗人 Salomon Frank， 还有16世纪波兰赞美诗作家 Krzyzger。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信仰生命之路都要整修平坦，要求自己的心准备就绪，迎接救世主到来。巴赫他是安排由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全曲呢是以室内乐风格著称的，而大提琴跟小提琴的配器运用，还有漂亮的女高音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准备道路准备旅程作品编号132。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声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声乐清唱剧《准备道路、准备旅程》，作品编号132。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信仰生命之路都要整修平坦，要求自己的心准备就绪，迎接救世主到来，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编号24。这是勃拉姆斯1861年他28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而这首作品的主题是来自韩德尔降 B 大调大键琴组曲里面附有变奏的咏叹调。韩德尔根据这个主题发展出25个变奏，这些变奏啊充满了华丽的气氛跟个性的对比，风格呢从新巴洛克到勃拉姆斯当代的半音阶主义啊非常的丰富，最后呢再以巨大的赋格来做结束。整体来说，这首作品具有严格的变奏，探索钢琴全部的领域，还有丰富的对位展示，不但充满戏剧力量，而且情感的领域啊，也特别的深沉宽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目前最当红的钢琴家之一，来自南韩的赵成真单钢演出，这也是赵成真啊2023年最新的唱片录音。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编号24。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

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钢琴家之一，来自南韩首尔的赵成真所担纲演出的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编号24。今天这位钢琴家赵成真，他今年29岁，来自南韩的首尔。他12岁就能够演出独奏会，后来到巴黎音乐院追随名师米歇尔·贝洛夫教授。2009年，他在日本滨松国际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2015年，又在华沙第17届肖邦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然后就迅速的窜红。2017年，他还代替郎朗参加柏林爱乐亚洲巡回演奏。一般来说，赵成真的演奏啊，深思与诗意，自信与温柔，展技与丰富的色彩，还有夸饰与纯粹，兼而有之，可以说是一位非常自然均衡的明星钢琴家。他2022年12月曾经来台北还有高雄演出独奏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27:2，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有一只青蛙一直很想离开寒冷的严冬，一些野天鹅就建议它可以和它们一起迁徙，但问题是这只青蛙不会飞。青蛙说，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我的头脑棒得不得了。它想了想，就请两只天鹅来帮它忙，捡了一根坚固的芦苇来，每只拉住一端。青蛙计划用嘴巴咬住芦苇。时候到了，天鹅和青蛙开始他们的旅行。不久，他们经过一个小镇，居民们都跑出来看这幅奇景。有人喊着说，这么聪明的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句话让青蛙得意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很重要，以致他开口说，是我想到的。结果他的骄傲毁了他，因为当他开口说话的同时，嘴巴就松开，于是便掉下来摔死了。箴言16:18说，骄傲导向灭亡，傲慢必然衰败，但是主必赐福给谦卑人。所罗门又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若我们愿意多谈主，多赞美他，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讲自己了。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库，巴里克拉吉迪，苏阿卡哈迪。
3: 新教各榜同乡。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28:14，深渊说，不在我内。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说我所需要的是海洋，我就到有海洋的地方去，但是海洋说不在我内，海洋并不照我所要的给我成就。于是我说，高山一定会使我得到安息，我就到有高山的地方去。我清晨醒来，前面立着我所渴望的高山，但是高山说不在我内，高山又不能使我满足。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乃是神的爱之海和真理之山。深云说智慧不在它里面，是的，智慧原本不像珍珠、黄金和宝石那样多，唯有基督是智慧。

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烦恼，只有基督的友谊和爱能安慰我们。你没有办法把老鹰扣留在森林里，你就是替它聚集一群最美的小鸟在四围歌唱，就是给它在最大的松树上安放一根漆木，就是差遣有益的使者

性。伸展翅膀，放眼绝壁，它喜欢飞往它自己的老家，磐石、风雨和瀑布之中去安息。人的心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永久磐石，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的老家乃是天家。经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亲爱的朋友，以基督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永久磐石，在他的爱和救恩中得到喜乐与平安。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一块欣赏一首相当诗情画意的歌曲，这是起自于胡适的词，银霞所唱的《梦与诗》。

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银霞所唱的《梦与诗》。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也是一个跟梦有关的笑话。有一个人啊，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一个头戴白帽、脚穿白鞋、腰间还佩戴了一把黑剑的壮士，向他大声的斥责，并且啊，还朝他的脸上吐口水。哎呦！他忽然惊醒了过来，哦，原来哦是做梦，本来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可是哦，第二天他闷闷不乐地对他朋友说，哎，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哦，从来就没受过别人的侮辱，可是在昨天的梦里却被人家辱骂还吐了口水，真是气死我了，我真是很不甘心呢，哼，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来，否则我将一死了之。嗯，哎，你看刚才也说了哦，这只是一个梦罢了嘛，没想到他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朋友啊，也认为真是太可笑了，可是却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而且你知道吗，他竟然哦，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站在人潮往来的十字路口去寻找这个梦中的敌人。哇，这真是太夸张了哦。结果呢，几个星期过去了之后，他仍然是找不到这个人，当然是找不到了哦。哎呀，结果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自刎而死了。哇，你看看，这真是太夸张了哦。当然了，或许你也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太可笑了，可是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不也是常常啊会为自己建立许多的假想敌，或者是常会为一些虚有的事情而担忧愁烦，徒增痛苦吗？那我们不也跟这故事里面的这个人一样的可笑吗？是不是？圣经上啊也提醒我们，叫我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说在这儿啊，也再一次的呼吁各位朋友，千万不要自行烦恼，增加无谓的困扰哦。接下来啊，再一块欣赏一首凤飞飞所唱的歌曲《追梦人》。

曾经啊，有人请教首相丘吉尔，问他说，请问啊，您是如何来处理自己的烦恼啊？丘吉尔听了之后幽默地回答说，啊，如果啊，我碰到烦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位老先生在临终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他大半辈子都活在烦恼之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想这位老先生的话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俗话说，庸人自扰。您不觉得吗？现在的庸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才会老是为一些不太会发生的事而担忧烦恼。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我们将所有的烦恼忧虑都卸下，将它卸在主的手中。那么各位朋友，现在你的心中是否还有什么担忧烦恼的事吗？那表示你放下的还不够多哦。朋友，赶紧完全的放下吧。

哦，真是好轻快好热闹的一首歌曲哦。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笑傲江湖》，真是听了之后感觉上好像也变得好开心好轻松哦。曾经啊，有一位心里充满了忧虑的基督徒，在夜里他也是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在梦中啊，他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不断地往路上丢下一个个黑色的包裹。咦，是什么东西啊？哎，更奇怪的是，有好多人哦，都争着把它捡起来背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每一个人哦，看起来好像都背得好沉重、好累、好痛苦。咦，到底是什么呢？结果啊，这个基督徒他竟然也情不自禁地拿了一个大包裹背在身上。哟，还真是好重啊，背着背着他真是觉得背不动了。突然主耶稣在人群前面对他说，哦，孩子，这重担不是我给的，放下吧。哦，好。当他照着主的吩咐把这包裹一丢，哎，顿时之间啊，他发现自己轻松多了。朋友，由这个小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现在啊，让我们看看镜子中的自己，看看是不是一副紧锁眉头闷闷不乐的表情呢？哎呦，再看看你的背，好像被重担压得都挺不起来了。朋友，把重担放下来吧，这不是主给你的哦。让我们学着像故事里的那个基督徒一样，将这重担放下来吧，你也会觉得好轻松哦。嗯，就像接下来啊，要欣赏的这首歌曲一样，轻轻松松。

节目最后啊，再跟您分享一则讯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的朋友打造了一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的一个活动，邀请您能够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这项活动的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有关于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同时大家还可以一起玩桌游哦，并且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精致的午宴哦，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让大家用音乐跟笑声来滋养我们的身心。活动的第二站是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一起走访北海岸，同时还可以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并且还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呢，我们将漫步金山老街，还可以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呢。相信您一定可以享受到悠闲的漫游时光。哇，你看这么充实的活动啊，欢迎朋友们报名参加。我们也可以报名单日活动，不过2天活动同时报名的话更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哦。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打报名专线 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是741。同时最后再提醒您，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假先知的温床，先知幼苗操练的温室。因为我不会上网，有点故意不想学，所以对海内外网上对我的褒贬、严厉的批判，我不会过目，也不太在意。几十年来一两次有别人影印给我看，转传网络消息给我，对我提出非常恶劣、负面、不实的指控，并且只说我们父子是假先知的温床。在此我有一点不得已的回应，算是我的愚昧。我觉得有一些人对先知的讲论特别严苛，只要有一点点差错不准确，就判为假先知。我个人觉得特别新约假先知、假教师是对一些特定心怀不轨的人的指控。我个人认为不成熟的先知、教师跟假先知、假教师是有很大的分别。亚伦曾经犯错，是蛮严重的错，但他是犯错的大祭司，不是假大祭司。同样犯严重错误的大卫王，是犯错的君王，不是假君王。至忠神还总括称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十二位门徒个个都犯错，甚至有一些犯了明显的大错，但耶稣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假门徒、假使徒。我在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很坏的儿子，但父母从来不会说我是假儿子。在我们灵粮网络海内外团队案例上千位牧师，他们不完美，也可能会犯错，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不是假牧师，现在我们都算是忠心殷勤的牧者。我们父子未曾案例一位先知，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假先知的温床，我们却期待成为先知性幼苗的温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一次这样的表达绝对不是我的性格和有意安排，我本来的个性是想把这一切带进个人的棺木，最后把这些是非、别人对我的褒贬都摆在神面前，单单交给主，因为审判我的是我一生所侍奉的主。求大家原谅我，我不想反驳什么、辩论什么，只想把我的心摆在你们跟神的跟前。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慈悲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慈悲

重用 FM 一零四点三，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起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何西阿书的结构是一到三章是先知个人的经历，来象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四章以下是先知的信息，那其中四到七章是指责以色列的罪行，行为的行，它彰显出神是圣洁的。八到十章就宣告以色列的审判，它彰显神是公义的。最后十一到十四章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它彰显神是慈爱的。那今天我们读第十一章，你看它首先一到四节就是回顾神的慈爱，这四节真是最美的一首爱歌。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指以色列民族最早期的历史，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引用这一句话来类比婴孩耶稣从埃及返回拿撒勒。那注意，这里是用父子之情来描述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回应呢？第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这个在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译本呢，这个先知是翻译作我。你看英文圣经很多就是这样翻的。那这倒是更说明了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难怪我们读先知书，有的时候是神说话，有的时候是先知的言论。那我们在以下这几章中要特别分析这种现象。好，那这里接着说，他们走开，也就是远离神以后呢，就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真令人感叹，是不是？那下面神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要用心体会。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可是啊，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第四节，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这是很有名的一句，有点像我们基督徒的成语啊。这个慈绳爱索也特别呼应着父母在幼儿学走路的时候防止他们跌跌撞撞的那一种关爱。现在我还真的看见有的父母用一根那种有伸缩性的绳子来拴着刚学走路的孩子，那条绳索虽然是捆绑的，但是却不是虐待，而是恩待。他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这个是牛口中的嚼环呢，必须要把它松开，它才能够吃饭。他说，我就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个原文有一个，我弯下身来喂养它，是形容农夫弯下腰来喂牛，替牛把两腮甲板松开，好像摸摸它，拍拍它，让它吃。这都是最生动形象化的描绘神是怎么样的照顾以色列。你看一三四节接在一起，如父亲带儿子，如农夫带他的牛，写的是如歌如画。可是中间有一个第二节，对不对？那下面五到七节就接续那个第二节，在宣告神的审判，说他们必不

归回埃及地。这是指何西亚王向埃及求助来对抗亚述，请参考列王记下17章第4节，也可以参看前面本书的7章11节。可是先知预言埃及救不了他们，反而将会灭亡于亚述。那原因呢？因他们不肯归向我。然后第6节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就是说他们自作自受。第7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可是8到9节就描写神的不舍，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马？怎能使你如洗扁？这个亚马跟洗扁是与索多玛、俄摩拉一同倾覆的两座城，请参考《生命记》29章23节。那现在神说，我一定不会像对他们那样的把你们完全烧光。他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意思说，如果我是世人，早就放弃你们了。可是我是神，而且说是你们中间的圣者。这个圣者有分别的意思啊，所以说他不是用人的爱来爱我们。他也说，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然后接着10到11节，他就应许神必定再施恩，就是神过去是像狮子撕裂他的民，那是5章14节。但是现在第10节，神却是如狮子吼叫，就是发声召唤他的子民要回归。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这个西方是可以包含所有以色列人散居的全世界。11节说，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这个是在西南方。他说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那鸽子是最会认路回家的，就预表他们被掳的也要归回。他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好美啊，那就是指以色列人落叶归根呢，安然居住，可以参考历代志上17章9节。那12节是连接到下一章啊，因为在希伯来文的经卷是归在12章第1节的，然后接连到那边的一小段是在数算以色列的罪恶。他说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这个从立国以来就无不如此。然后他说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样看来好像南国犹大要好得多。哎，可是还有一个翻译，像我们圣经这里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哎呀，所以南国也是摇摆不定的。那我们安静默想一下。

因为11到14章这最后一大段是神的慈爱本性发挥的最高峰，所以在本章我们对于罪行和审判的类型都集中默想一个类型就好，而将重点更多的放在第三大点的那个神心意的显明。那我们还是按照次序来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看见的是偏要背道，这是第七节，就是说那个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这是约翰一书4章16节的话，可是在这里却是说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这个好像不合理性，我们里面就是有一股向下的力量，很自然的就是要背道。我记得以前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信主好多年了，她用一种很深思的表情跟我说，我觉得我里面就是叛逆不服权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服不下来。哎呀，到现在好多年过去了，我都还记得她的那个深思的苦恼的表情。我想这个就是本章这里所说的那个偏要，我们如果像这个姐妹一样察觉到自己里面的情况，这也真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敢面对自己，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罪行的类型的意思，这是一个 archetype， 有共通性，是我们里头人类的那个罪性性情的性的显现。那怎么办呢？我觉得不怕呀，只要体会到了我们认识自己有这种偏要背道的性情，那么我们就来紧紧依靠主。约翰一书3章8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什么，不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也要除灭我们里头这个罪性，是不是？依靠主，藏身在主里面，让他出面来帮我们战胜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偏要。哈利路亚。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我们看见本章的结构很有意思啊。1到4节是那个被称为圣爱交响乐的那个耶和华之爱的诗歌，然后5到7节是必遭重罚的审判的宣告，然后8到11节就再发了一段说，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的那个爱的诗歌，然后12节是接到下章是在斥责他们的罪。那就1到11节这三段来说，好像三明治的结构，审判是夹在两个爱篇的中间，只有5到7节这么一小段。那他所表现出来的类型，他的特征啊，就是打破倚靠。我们先说一下这一段历史啊，那是在列王记下15章30节和17章3到4节，就是何西亚王，他是依靠亚述的扶植，起兵篡了比加王的位，才登上王位的。那个应该是主前731年，所以他就是

前面我们刚读过的第十章十三节才说他们是仰赖你的勇士众多，然后神预言说你一切的保障，就是那个城寨，都必被拆毁。这证明北国的国内到处都是一些自恃很稳固的军事防御要塞。可是现在神也宣告说刀剑必席卷他们的城邑，毁灭他们的门栓，把他们吞灭，这是本章的第六节。所以好像就是针对他们自以为强项而去攻击的。神要打破他们的倚靠，这是神审判工作的一大类型，一大特征。我们天然生命中引以为傲的那些勇士或者门栓，都需要经过神的修剪对付。这好像约瑟的彩衣要被剥下来穿上囚衣，那个囚犯的囚，被神雕削制作，然后才能够穿上宰相的朝服。今天我们自以为最坚固的世俗倚仗是什么呢？是存款，还是属灵恩赐，还是在职场上的专业竞争力、人脉关系等等？这可能都是要被神攻破，然后重建，才能够成为我们最能被主使用来完成我们的命定的力量。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这是本章的重点，就是在先知一波波的指责声浪中，我们却越来越看见有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在本章起码有六项，第一点是从年幼就爱，这是第一节。在本章这里是说，当以色列国力还微弱，甚至根本还没有成为国家、成为民族之前，神就爱他们。而对我们来说，这里是说从我们幼年的时候，而诗篇139篇13节是说当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然后以弗所书1章4节是说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就爱我们了。这很难想象，对不对？那不要说太久远以前或者母腹期这些啊，就是我年幼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是还不认识主，但是神在这里已经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以前好像说过，我有一个姐妹，她的童年时期应当算是一个受虐儿，整天身上都是伤痕累累的，到了30多岁信主了。后来有一次在圣灵充满的聚会里头，我们看见她后来脸色变得好幸福，而且好舒服的样子，笑得甜甜的。他说耶稣来跟我玩呢，就原来耶稣带他回到童年，跟他一起荡秋千好久好久。所以原来他在童年挨打挨骂的时候，耶稣已经在陪伴他了。从我们年幼，主就认识我们，爱我们，感谢主。然后第二小点，神的心意是从埃及就召，这还是第一节，就是当我们在埃及在那里烧砖，就是为世界卖命，而且在为奴，就是被罪恶辖制毫无盼望的时候，主呼唤我们不再做奴隶，从埃及把我们召出来。诶，召出什么来？第一节这里说的是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奴隶被招出来不是说换一个主人继续做奴隶，他招我们出来是做他的儿子。这里请你一定要读加拉太书4章7节，还有罗马书8章15节，他都给我们儿子的心。我记得听过台南灵粮堂张敬荣牧师的见证，他以前总是觉得自己很累，睡饱了也还是累，出去度假旅行也还是累，后来才明白根源是扛，因为她是大姐，从小就扛起那个照顾弟妹做家事的责任，她习惯了就是扛就是做，都是奴仆的心态。那后来神大大释放她，领受了儿子的心，她开了无数的天父的爱的课程，帮助了无数的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做神的儿子。

我大大推荐他的课程啊，从我们教会也可以团体线上报名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什么叫做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而不是奴隶。然后第三小点，神的心意还是教导我行走，这是第三节，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做过父母的都经历过这种画面啊，我们牵着孩子的小手，一步一步倒退，引导他们是一步一步战战巍巍颠颠倒倒的往前迈进。这种画面一定都触动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啊。他用膀臂抱着我们，一步步的牵引指导，正如父亲教导蹒跚的幼儿学走路，一路陪伴长大。然后第四小点，他还看待我为人，人加一个引号，这是第四节那个有名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这真是美。在文理版呢，就是用文言文翻译做我以仁爱为绳系尔导尔，尔是你，对不对？文言文哈，所以牵系着你，引导着你，真美。哎，但是在这里，这个慈绳这个词的下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慈原文做人的，所以原文是人的绳，爱的锁。你看英文本都是这样翻译的。那意思是用属人的绳子牵引我们，而不是属于牲畜的绳子。这个世界一直贬低我们，剥削奴役我们。昨天在第十章我们也说到，那个拜金牛犊的人就是看自己比牛比动物都还要更低等。那唯有神看重人性，让我们能够脱离捆绑，就是他放松两腮甲板，而且饱享肯定尊重，因为神是弯腰来喂食的，这些都是肯定我们，而且就让我们茁壮成为一个人。然后第五小点，不但是人，而且他始终称我名，就是你看第七节说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以色列民早就已经离开神了，但是他仍然坚定地称这些人为我的名。从前面的二章二十三节，还有四章六节、四章八节、四章十二节，都是在说本来不是我名的，但是我现在必称他们为我的名。他不断地彰显他的爱与怜悯。第六小点，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是，他是拼尽全部的我是，这个我是加一个引号，就是这个八到九节啊，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这两节请你一定要拿出来出声音的朗读出来，我相信你会读到眼泪掉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到他的爱的原因，第九节是说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我一直在想这句话他为什么这样说，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揣测人的想法来揣测神，是好像我们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我们也不要以人类之心度上帝之父。世人发怒的时候都会失去理性，我们冲冠一怒为红颜呢，就不顾一切一意孤行。可是神是受到他自己的神圣属性的约束，他虽然有易怒要发，但是他仍然有怜爱，这彼此是牵制的，所以他是适可而止。然后第二方面，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那现在神要说自己爱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来说，所以就指着自己说，我就是以我的爱来爱你们。因此他这样说，说因我是神，是那位不改变的，那位自有永有，从永远到永远的，而并非是人。哈利路亚，他是拼尽了他全部的我是，来证明他的爱是真的不离不弃，不再毁灭。这是八到九节，以及必招必

0: 至必在施恩，这是十到十一节，赞美主啊。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破折号它就是偏要背道。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破折号是要攻破倚靠。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就包括了一从年幼就爱，二从埃及就招，三教导我行走，四看待我为人，这个人加引号。第五，始终称我名，这我名也加一个引号。以及第六，他拼尽全部的我是，那个我是也加引号。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你是拼尽了你全部的我是，就绝不是像世人的在爱我。虽然我总是偏要背道，可是你从我年幼就爱我，从我在埃及为奴你就呼召。你看我不是物而是人，不是奴仆而是儿子。在你眼里我受造完美，你看着我眼神竟是喜悦。哦，主啊，让我领受你那个爱的眼神，好叫我一生一世认定了你的爱所慈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日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但是咱要来读到第十节，这是点咩？耶稣伫山顶教世人的时，咱共同要紧的八福，马太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外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腰嘴大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予因饱足。傲人敏人的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子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咱会当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咱所咧讲的八福，八福真正的福气。在这中间，咱看伊的一个因缘，因缘就是伫个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遮。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话来。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时阵已经是一段时间了，都敢那亲像咱前读马太第四章二三节到二五节，讲耶稣点伫个各所在，特别是伫加利利，才会各所在传天国的福音，医好民间各款的病症。名声传到叙利亚，叙利亚是北边，咱知影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北边，黎巴嫩国去的叙利亚，才传到遐啊。南边呢，传到耶路撒冷、犹太；东边传到约旦河以东这些所在，所以最侪人拢来。到加利利附近来找耶稣。对的，安呢？第五章第一节，咱今仔日所看到的是接续，因为有一大群人，咱唔知迄是几百人，还是上千人。对后边，咱来讲到五块饼、两尾鱼这些事件，咱会当知影。这是相当大的一群人咯，所以耶稣看到这么多人

伊就爬上山，一个亲像山轮啊、小山岗同款爬上山，然后咱看伊坐落去，闻到话来，耶稣就开始教示因。啊，这你讲到张合伫家里的湖边的一个较悬的山轮啊，然后人真多，无可能耶稣讲的话，大家拢听有。过来看闹热的未少，所以伫这段时间，咱知影耶稣有邀请门徒，亲像伫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咱看到耶稣踮伫家里底下呼召四个掠鱼的，伊犹阁有其他的门徒，伊的邀请，这个人会较有接近伊。这个人毋是亲像群众，规阵人斗阵，未去注意这个带头领袖的人讲啥。因真侪时阵，家己干那顾家己的代志，看到熟悉的人，想到什么代志，叽叽喳喳，哇，来讲家己的话。虽然因这摆嘛斗阵来看闹热，想讲看有什么款新的教示通听无，看是毋是阁有什么人变得着疑惑。真侪观众是即款看闹热的心情来，所以因看到代志也无什么发生，即、这个老师也未开始讲话，因就家己拢踮遐叽叽喳喳。咱有看到真侪即款场合，甚至伫个要开会啊，踮伫个即个不管是里面会众，大家厝边。还是管理委员会，还是讲伫个即个基金会办活动、工作创啥，咱定定会看到，因为人愈熟，群众互相厝边头尾相招，都袂去注意到踮伫头前、踮伫台下顶、踮伫个主持的人讲时间到，请安静，连踮个教会。咱也会看到有一些教会兄弟姊妹真熟真热情，所以来要做礼拜啊，已经礼拜前备办心的时间到，因坐落去，哦，今天你无迟到，今天才热，较紧礼拜拜堂，啊，就赶紧甲隔壁吼讲来讲去，观众是安尼，但是这中间真明显。在过去相当长这段时间，几六个月，真有可能已经有一挂人受耶稣呼召邀请，讲恁来来对话。啊，这个地不是亲像群众安尼地，是恁来常常注意看我做什么代志，看我甲恁讲啥。所以耶稣就和门徒话过来，一坐落去。开始讲，下一问道有几个，咱唔知，绝对唔是头前咱讲到迄两对兄弟啊，四个难听，嘛真有可能唔是一二十个，用咱后壁看耶稣要差派两个出去，一派就派七十个，那安尼，伊叫因挖过来的人，可能有正百个，出呢？甚至几千个的群众较远，要听敢若无爱听，毋过遮个门徒会话来，所以登山部分八福遮要开讲的所在，咱真清楚，遮个可能几十个，也是百通个，所谓的这门徒话来，因注意要听，耶稣嘛因为安尼坐落去。这叫做工作讲座，到今仔日，咱踮个学校、踮个大学、踮个学术的机构，能够有这两字哦，猫咪教。

欧修的工作，啊，工作表示你若看这个字，都应该原底伊是坐杠，伊唔是徛的杠。咱今仔日演讲，常常是讲完徛掉的，啊，咱讲这叫工作，其实耶稣坐落去，所以对家对这两节，咱会当看到耶稣坐落来教死人，因为这是犹太立碑正式教死的时阵，亲像拄仔咱所讲的工作，小小者。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做阵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咱讲这是耶稣的工作。今仔日咱有缘同款，也真侪无论是伫学术的机构，还是伫教会团体，还是一挂基金会，当咱有特别的议题。邀请专家还是相关的人来做分享，啊，做一款的报告演讲。那迄个唔是干那一场讲了就算，那你讲这是一个讲座讲座，就这个理解。

所以咱就会当了解，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讲耶稣坐落来开始教示，这是2000年前犹太人的立碑正式在教导的时阵是坐的。咱到今仔日看到啊，几千年来犹原同款啊，是这款的工作，所以古早犹太人立碑。有可能在散步走路的时候在做这些真理的解释说明，好像亲像耶稣他哪走看到一些这些花草正常的空中的白鸟，他会去讲到一些譬如讲到上帝国的福音，不过伊那正式的驾驶的时阵就坐落来，所以咱来看马太福音5章、6章、7章，就敢那亲像耶稣坐落来驾驶教导门徒，这是重要正式的，嘛是伊诶所宣讲上帝国福音诶中心。所以他开嘴驾驶音这款的开嘴，原来的意思是在讲到这款高贵的一个我们一般叫做开场白。这场工作这个演讲要开始了，一开嘴那句话常常是一个要紧提醒，也是真正以的心意要表达的，所以无论是伫个迄款用词话语，还是迄个音调，拢是一个对伊的思考中心，对伊的心内所发出。所以咱会当看马太讲耶稣开嘴来教世人，当然咱会当看到。在这中间，伊要表达一个，就是讲已经坐落来，嘛已经驾驶啊。这是马太福音5章12节中间用到的一个咱讲到文法的方式，读敢那好亲像伊安尼写。若要讲，应该是讲耶稣看到一大群人。爬上山，伊已经有坐落去，嘛已经开嘴开始教示伊的门徒，所以表示伫过去的这段时间，又完成一个特别的动作，特别这款的形式，即咱讲叫做完成式。啊，如果那是阿未完成，当然。就在表达伊要继续的意思，这就好亲像咱会讲，伫每一个主日的早起去拜堂是伊的习惯，所以咱注意看讲每一个礼拜的早起去教会去做礼拜是伊的习惯，迄、那个习惯。其实是已经完成，故事的继续，所以还没真正完成。因为后面的日子，他是不是会达礼拜，再去拜堂做礼拜？过来的日子剩多少？不知。但是照过去几十年来，他每一个礼拜的早起，都去礼拜堂都去教会做礼拜去服侍，这在希腊文顶头有一个真特别，这款能讲伊的文化，表示这在过去这段时间，伊是继续啊个重复的动作，所以这个希腊文甲咱讲的这个驾驶。并不是说已经都说了，也不是说

还未完成，所以你讲到一个重复习惯的动作。所以有老师这样讲，这句话如果说耶稣坐下去，用他平常过去所习惯的方式来教示他的门徒，表达的是亲像这样。那这样这次在马太五章所记载要说的，就好像好亲像耶稣在这款场合，不是一次而已，最多人意爱组织，耶稣看到人多，他就有时会上一只船，然后请门徒把这个船稍微让开较离开花一下，安尼伊会当面对点咩花，边只个规定个群众，伊通点遐宣讲。哎，咱有看到这款情形，嘛有可能是咧讲到伫即几个月遮尔长个时间，耶稣有几摆爬上山伫教世人，马太将遮个领受到会记录起来。会教示一件一件一句一句照顺序给记录了、这是我们现在开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会给我们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说原则上我们不会看马太第五章开始这样这么长才会教示是耶稣在一次在山顶然后他就都讲完的道理，不是这样，因为这相当长啊，所有这些主题都让我们发现每一句话每一个议题都是我们可以这样用很多时间去学习去看。所以在教我们看第七章上路尾的时阵，主耶稣踮在这个所在来提醒讲，应该就要珍惜明白，搁知影真正的道理的根基啊，信仰的基础，真正爱放伫石板顶啊，唔通啊起伫沙顶。都要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来实践出来。所以这就像好亲像人起初到底你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七章二七节就可以知道五六七这三章的连续，那亲像刚才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真有可能是几落摆耶稣上山，也是特别的情形坐落来，真正式所讲的道理，甲集合起来，这是耶稣的工作，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显明你活命的话。恳求圣神帮助我，每当安静下来听主耶稣的声，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但以理书第六章的三到七节，还有九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横切祷告的力量，横切祷告的力量。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丹佐·华盛顿曾鼓励一群年轻演员以祷告开始每一天，并建议他们晚上睡前把鞋子放在床底下，早上起床必须跪下拿鞋，就会想起要先向上帝祷告并献上感恩。要培养常常祷告的习惯，或许需要花些心思，甚至要有一点创意，但历代以来上帝的子民一直从这祷告的操练得到帮助，尤其是在艰难时期，我们能从先知但以理身上看到这一点。他曾在大流士王的宫廷中任职，很快就成为宫廷的最高顾问，因此激怒了当地其他的官员，他们因嫉妒而密谋要除掉但以理，但随即发现唯有指控但以理恪守他上帝的律法才能成功。即使那些官员又使国王颁布法令禁止但以理向上帝祷告，但以理仍然跪下祷告，像往日一样。对但以理来说，恒切的祷告生活至关重要，这使他不断经历上帝赐下的力量与平安，并帮助他胜过那些企图毁灭他的势力。同样的，若我们设立固定的祷告时间，并将此作为每日优先事项，便能与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当我们面对困难时，唯有他的力量能扶持我们。在困境中有规律的祷告生活如何带给您力量呢？圣经中哪些祷告的例子使您获得激励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求主赐给我们他的力量与怜悯，使我们能以信心开始新的一天。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六章的3-7节还有9-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恒切祷告的力量。圣经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

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大业礼书第六章，我们看到大力乌王非常宠爱大业礼，也重用他，立他为治理通国的总长三人之一。而且因为大业礼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他的治国才干、处事能力是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的，所以王又想立他来治理通国，那等于是立他做宰相了。这时候的大业礼已经经历了60多年被俘虏到异国的他乡生活，可能已经将近80-90岁左右了，所以他治国经验相当成熟。但是撒旦却是恨他，因为他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世人也恨他，因为他不属世界，乃是神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他，所以世界就恨他。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也说过同样的话。那个时候总长和总督想要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圣经说毫无错误过失。我们看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有的行为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0节说的。保罗也对提摩太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侍奉主的人是应当要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在希伯来书3章1、2节也提到了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的人物摩西，到了新约神还提他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在神的全家因为敬忠啊，所以他们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可是信徒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在这个时候他就想法子鼓动那些个控告者，想尽办法要陷害但以理。后来那些人竟然注意到他们必须在但以理所侍奉他的神的律法中下手，他们就在律法中看到了10条诫命。第一条就说到不可以在耶和华以外有别的神，又看见不可敬拜偶像。这些事情上他们发现了就着手设下陷阱，这些人就纷纷地聚集到王的前面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他们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之内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他们利用在上有权柄的王，希望每一个人都独尊他的欲望，又是那些个真正爱神的人绝对不能够顺从的事。所以一旦把这个诡计

虽然大力乌非常宠爱大野里，但是他因为一时失察，这个专门为了陷害大野里而设的圈套，于是就加盖了玉玺，是依照马代波斯的例，凡是加了玉玺的玉旨，没有人能够废除。大野里知道了这个禁令，已经盖了玉玺，他就依然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圣经还说他楼上的窗户呢是开向了耶路撒冷，这是多么感人的一节经文。我们从这个短短的一节中就可以学到一些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在圣经当中有关于爱神的经节是不胜枚举，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列出来，但神爱我们，所以喜欢渴望我们也爱他。但以理是一位典型的爱神者，他心里有数，他知道风雨欲来无处可躲，只好准备殉道。他爱神，心里面尊主为大，是没有任何的势力任何的法令能够禁止他爱神，摇动他亲近神的生活。他觉得现在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们深深的相信大以理当日的心境负担就是这样，要准备殉道了。在诗篇27篇的第四节，写诗的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人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以理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光中的人，他知道大难将要临到他，但他毫不伸出人的手来设法补救。他本来可以先到王的前面求王帮助，但是大以理认识神，他也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不愿意越过神做事，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他仍旧安安静静的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他把自己完全信托给他一生牧养他的神，是能够拯救他到底的神。他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坚持自己的信仰生活。一般犹太人喜欢利用阁楼作为祷告室，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是指着他们面向圣城中的圣殿和至圣所。从诗篇里我们就知道，一般的犹太人是习惯向着圣殿和至圣所祷告的，一日三次也是他们犹太人的祷告习惯，就是每天上午九点、十二点还有下午三点共三次。祷告的姿势则是采用双膝跪在地上。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也需要每天有必行的灵修祷告时间，我们心灵的窗户也应当要开向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叫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章的16节说，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我们有羡慕那一座城吗？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家乡。爱神的人怎么可能会很久都不跟神说话呢？所以我们读经、祷告、唱诗、默想神是我们的素常生活内容。祷告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特权，像我们信徒就有权柄借着祷告与神相交，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祷告就像呼吸，借此吸进生命的供应。祷告也是我们信徒运用神所赐的权柄来经历神的大能，来取用他的恩典，来执行天上神已经定义的事。在马太福音16章的19节，圣经说，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的神当然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他很喜欢信徒借着祷告与神配合，与神同工。在启示录第8章的

二到六节里，这一段的经文是说到，众圣徒的祈祷和基督馨香之气会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然后神才允许吹响那七支号。我们基督徒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将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但以理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他有信心并且认识神和神工作的法则，他以神的心意为他的心意。所以向神祷告的人不但如此，他也是一个常常感谢神的人。在逆境当中，他不但没有埋怨神一日三次，还感谢神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一天三次的祷告也是告诉我们，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把一定的时间分别出来献给了神，借着祷告来感谢亲近神、经历神，这是他一生素常的生活。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是因信得了救恩，借着信心得与神相交，借着信心胜过试探，借着信心得到工作的能力。所以祈祷是我们信心一个非常平常的表现。不祷告的基督徒是一个反常的基督徒，不祷告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喜乐的基督徒。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圣经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一节经文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吗？也要顺服。顺服和祷告，也可以说祷告和顺服是连在一块儿的。若是我们乐意在祷告里面有力量，那么我们必须做一个学习神的话语，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美旨，既然找着了就立刻去做。所以我们一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要顺服，这就可以使我们的祷告蒙悦纳。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了神的旨意就立刻去做。若是我们专以行神所喜悦的事为念，那么神也会做一切叫我们喜悦的事，神会安排，为我们安排。就像但以理，我相信他并没有求神不把他放到狮子坑里，他只是一样的寻求神，神就自然的为他安排了那一群温柔又驯良的狮子陪他过了一个晚上。反而大力乌王一夜无法合眼，担心但以理，所以他一早就去到了狮子坑那儿，看见但以理还活着，于是他就通告全国百姓，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弟兄姐妹，这个见证就是得胜者的见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平安得能力，也因着爱你生命满有喜乐荣耀与平安。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读了神

人的话，就要像但以理一样的设定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开始之前，先从神那里得能力、智慧，神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26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白天在南部地区偶尔还是会有短暂阵雨，但是随着水汽的减少，雨势也有明显的变小，降雨的空档也会有所增加，其他地方则是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形态。在中午过后，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气温是稍微有所

回升，高温普遍是在31到33度左右。气象署也指出，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是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比较不利于发展，因此强度正在逐渐的减弱，未来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后续的移动方向还有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因此也需要注意后续的动向。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退役少校沦为共谍，跟二审重判16年。联合报，赖清德与卓荣泰堪灾，赖清德表示骂中南部治水钱并不公平。中国时报，赖清德为卓荣泰缓颊，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堪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军退役少校李海鹏被中国吸收，拉拢前少校李文生以及自己具有现役军人身份的两个儿子，包含李余胜以及李楚祥，共同窃取及机密军事资料交付给中国方面，犯案时间则是长达5到6年。台湾高等法院更二审在昨天11贪污治罪条例判处李海鹏11年6个月的徒刑，李楚祥则是依照陆海空军刑法帮助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但全案仍然是可以上诉。根据检调追查，现年超过70岁的李海鹏在25年前退伍之后，从事中国旅行团招揽业务，期间被中方吸收成为共谍。他找来昔日的同袍李文生以及自己分别担任上尉还有上士的儿子李余胜还有李楚祥，分头搜集与刺探我国军机。而经过调查局鉴定，这一批遭到外泄送交中国的资料都是属于高机密等级，因此遭到高检署起诉，并且是限制出境。而在高院原本是轻判李氏父子还有李文生等人是2年2个月到3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但检方不服上诉之后，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是依照帮助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罪重判李文生15年，高院更二审则是认定李海鹏侦查与审理期间都是自白认罪，因此是予以减刑，李楚祥则是只有坦承部分的犯行，而高院不采信相关辩词，法官审酌他参与犯罪的时间比较短，交付的文件数量不多，而主要是协助扫描等数务性质的工作，因此是判处16年徒刑，并且褫夺公权7年。联合报今日头条，南部连日豪雨成灾，赖清德总统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都南下堪灾，而在0822的豪雨灾情也陆续浮现。根据消防署最新统计，截至昨天晚间6点，全台湾造成有1人死亡，受伤则是有181人，失踪3人，另外还有2人是等待救援。而在台南、高雄、嘉义以及屏东还有花莲和台东，疏散达到有6129人。外界则是质疑南部的治水预算是比台北还多，而赖总统在昨天前往高雄冈山以及台南永康堪灾的时候，则对此表示全台湾治水的工程最早优先是在大台北地区进行，数十年投入了数千亿元，大台北才有今天的安全标准。赖总统指出，台湾其他地区的治水是从前总统陈水扁8年800亿元开始，而前总统马英九6年660亿元也接续，以及前总统蔡英文的前瞻基础建设，大台北治水累积起来就比较多，安全标准也比较高。如果计算在近几年来的治水工程经费，讲中南部拿得比较多，以此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他觉得是不公平的，数字也失真的情况。而经济部目前则是出估全台湾大约有8000户的住家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则是宣布一般住家淹水是比照米克拉台风的标准，淹水30到50公分，家中有家电的损失，中央补助10000元，

超过50公分原有的2万元淹水补助之外，则再加1万元的家电补助，每户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湾从22日开始受到低气压以及西南风带来的豪雨影响，连续出现的强降雨也造成多处的淹水，农损也相当严重。而到24日为止是下了3天的雨，但是并没有见到中央的大员视察。卓荣泰在24日受访时则表示，因为立法院删减了553万元的预算，因此是只能够透过电话与地方联系，但这番话引发了各界的挞伐。卓荣泰则是在昨天一早就南下勘灾，赖清德总统也是亲自的前往台南与高雄视察，并且也为卓荣泰先前的发言缓颊。赖清德强调，卓荣泰克服了种种困难，亲自前往屏东勘灾，这也代表中央政府用具体行动来支持地方。而媒体询问卓荣泰为何能够亲自前往屏东进行勘灾，卓荣泰则是再次解释，因为施政推展联系费是遭到立法院删减的90%，也导致他在灾害应变期间的行程是受到了限制与紧缩。而既然在野党立委认为第二预备金是可以使用，因此行政团队也欣然接受了这项意见。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是估计，卓荣泰连同随行人员搭高铁南下的费用与餐费应该不会超过10万元，何况政府还有第二预备金可以使用，因此卓荣泰在先前拿删减预算作为借口是真的可以下台了。而民进党立委钟嘉宾则是反批，在野党删预算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行政院长的救灾可以使用的第二预备金其实主要是属于天灾农损的救助金，只能够用在农民的身上。而蓝白立委是恶砍的行政院官员搭高铁南下的预算，莫非是要让大家骑脚踏车去勘灾？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一名罹患肺炎的80多岁女性到台大医院急诊等候住院，但是待床长达12天，期间曾经被询问到是否能够转院，但最终是不幸病逝，直到过世都没有等到病床。而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个案在待床期间该做的台大都有做，目前已经请台北市卫生局厘清台大的候床天数超长的原因。健保署前署长李伯章则点出了这一起医疗悲剧背后的症结，就是台湾始终未能够真正落实分级医疗，而至今还有很多民众是存有名医的迷思，追求权威医师，直觉生了病就应该到台大或北荣这一些龙头医院，也导致几家的医学中心急诊都出现了人潮涌现的情况，而待床天数是远高于平均值。即使台大和北市联合医院合作绿色通道，但多数的病家还是不愿意离开台大。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医院急诊室是屡见医护被暴力袭击的情况，立法院会在昨天是三读通过了医疗法修正案，全面加重了医疗暴力的罚则，在未来任何人以强暴、胁迫、恐吓等方式妨害医疗业务，最高罚锾提高到25万元，如果攻击医护等相关人员致死，最重则是可判无期徒刑。此外，在日前发生的艾尔利等医美诊所的偷拍医患事件，这一次修法也加强保障病人隐私，无故窥视、窃听或者是窃录病人的医疗还有疾病资料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并且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并且接受来自于金星海运等关联企业无偿提供的助理，而其中一位助理竟然是海军敦睦舰队队长的退役少将。检察官在昨天是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预支陈雪生200万元交保，而金星海运的实际负责人杨素媛还有陈雪生

0: 是30多年的好友。先前也传出陈雪生曾经帮助杨素媛施压中油，让金星可以提前解约。检调在昨天也传唤了杨素媛到案说明，厘清两者有无对价关系。联合报新闻，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涉贪案，昨天传唤国会助理立春仁以及台东县金峰乡乡民代表会主席高晴书等人出庭，检方指控两人违反了医疗器材管理法。法官在昨天传唤两人等13名被告出庭，立高两人是对于触犯刑度3年以下的医疗器材管理法认罪，并且坦诚协助会诊发放快筛剂，但是都表示没有犯罪所得。而在高金素梅的部分则是定于会在10月27日开庭。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24日宣布了对伊朗展开经济施压的行动，再加上美加的贸易紧张压抑了市场的情绪，投资人对此都抱持着担忧的态度。美股在周一的四大指数是只有道琼上涨，而费城半导体受到科技股的重挫而拖累，指数下跌有 2.7%。 受此影响，亚洲股市在昨天是又下趴，韩国股市开低是下跌超过 4%， 而日经也跌超过有900点。台股方面在开场是由台积电领跌，不过到了11点过后再买盘进场点火，随着晶圆双雄等电子股的翻红，再加上金融股是一路飙高，指数是从低点急拉，而中场是上涨了 407.14 点，收在 45169.46 点，成交量则是6960亿元。在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昨天收盘则是收在 31.868 元，贬值了 1.4 分，成交金额则是13.31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证券交易所在昨天召开了第22届第16次的董事会，会中是正式拍板通过多项重大的规章修正案，其中包含千元以上的高价股升降单位是由目前的5元缩小到1元，也加严了违约交割预收机制，将追踪的期间是延长到5年，并且核准了和硕康以及东勤科技两档股票的上市案，全案将呈报主管机关核定，新制最快会在明年7月开始实施。而近年来台股的高价股数量与交易的比重是持续攀升，目前的股价达到千元以上的股票跳动单位是5元，未来在调整为1元之后，将可以增加投资人下单的价格弹性，并且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助于缩小整股和零股市场的价差。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昨天表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在8月22日接获了海巡署案巡单位的通报，金门县的金宁乡乌沙角海滩发现有一头死亡的猪只尸体，检体在送交农业部兽医研究所检验之后，确认为非洲猪瘟的病毒核酸阳性，在昨天已经公告暂停金门地区的猪肉以及相关加工产品输往台湾本岛还有其他离岛，并且至少要连续1周没有疫情再发生，才得以解除有关的管制措施。根据统计，从2018年至今，在国内的海漂猪检出了非洲猪瘟的病毒核酸阳性的案例累计有23例，而本案是属于今年的第3例。自由时报生活新闻， 面对少子化社会以及超高龄化

社会时代的来临，立法院院会昨天是三读通过卫福部组织法修正案，将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还有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另外也增设了国家中医研究院、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这两个行政法人，希望借此提高用人弹性，并且吸引医疗科技评估还有中医研究的专门人才，这也是卫福部从成立以来首次的大幅度的改组。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国际网坛的消息，西班牙天王阿卡瑞兹回归赛场，并且是和美国传奇女将小威廉斯搭档要打混双，这也是小威廉斯在相隔四年之后重回到美国网球公开赛。对于两位名将来说，冠军的$100万奖金显然不是主要目标，但是观众却可以一饱眼福。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混双正赛是有16支队伍参与，在之前的资格赛已经是硬仗，而有很多专精于双打的好手参与。另外一队受到瞩目的是第一种子队伍乔科维奇和球后沙巴连卡的组合，这两人单打是相当厉害，而沙巴连卡在去年也拿下女双的世界第一。但其实双打还是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乔科维奇和阿卡瑞兹在去年的混双第一轮就遭到淘汰，而今年乔科维奇是继续选择东欧的女将搭档。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针对羊头罗哥昨天在赛后是在社群媒体上遭到球迷的恶意批评，尤其是针对他的家人安全进行了恐吓与威胁，因此他所属的中信兄弟球团发表声明，宣示维护球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名誉还有基本权益的立场，球团是已经保留相关证据，将会进一步进行协助保护球员以及家人名誉和安全的动作。而在昨天中信兄弟的比赛则是对上了乐天桃园，新加入乐天的威克则是演出来台湾之后第一次的单场双响炮，配合艾普勒是交出了七局只是一分的优质先发，最终乐天桃园是以11-1轻取了中信兄弟，下半季的胜率是 0.571， 超越了魏全龙的 0.567， 因此战绩排名继8月13日之后是再次独居第一名。兄弟虽然是以观众18977人创下中职在周二的票房最高纪录，今年在大巨蛋的主场战绩目前却是0-6。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社引述印度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有可能会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所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也将会是习近平七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度，显示两国关系正在进一步回暖的信号。习近平在上一次访问印度是在2019年10月前往金奈出席了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而这也是中国大陆与印度双边的特殊性领导人互动机制。不过在2020年中印爆发了边境冲突，关系恶化，直到2024年底之后才脱离了有关接触。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为了财政纪律，大陆的官方在近年来是要求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而且把这个行动作为是审计的重点。而在近期，十多个中国的省份是陆续披露了当地在去年度的省级还有包含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在内的预算执行与其他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还是有不少的省份仍然是存在部门还有单位落实过紧日子并不到位的情况，像是有部分单位是违规发放津贴补助甚或是工资等有关福利。而像是四川的审计报告就指出，有五个单位是以自立的名目虚假报销，同时以扩大范围的方式违规发放餐饮补贴，
还有并未休年休假却获得补助等情况，

天津的审计报告则是显示，有两家单位向个别人员违规多发放了工资津贴，达到有 41.04 万元人民币。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昨天向国会表示，为了加速推动军队现代化，希望争取在2027年度的国防预算可以比今年提高 6.3%， 以扩大无人机部队的规模以及作战能力，也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马尼拉当局也准备添购更多的飞弹、巡逻舰等军事资产，以全面提升外部的防御实力。路透报道，近年来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是频频爆发冲突，随着北京当局在南海是不断升高军事的压力，菲律宾的安全战略也已经明确地从打击国内的威胁转向抵御外部的风险。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24日是宣布了扩大制裁伊朗，同时警告各国要停止和伊朗做生意，否则可能会被排除在以美元作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但是美国方面是还没有祭出最为严厉的措施，而是希望可以先透过外交施压，要求各国自行切断与伊朗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在日前缩小了与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拥有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的大韩民国不可能保护不了自己。但是朝鲜日报的社论则是指出，军事实力是世界第五，但只是规模，因此不要陶醉在这个错觉之中，因为这在核武面前是毫无意义。韩国从2024年开始就超越了英国与法国，排名跃居世界第五以来，已经连续三年保持这个排名。而相关的报道指出，如今韩国大众几乎是忘记了北韩直接侵略的恐惧，政府和民众也进一步对国防感到安心，因此警告世界第五的军事力量这个称号会引发错觉，其中最需要警惕的是包含心理状态、判断力、战略还有指挥能力，在战争中往往是能够压倒数量的绝对优势，而战争的胜负并不直接与物理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否拥有核武具有直接挂钩的关系。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中壢区的马祖新村是桃园重要的眷村文化保留场域之一，但是地方上是缺乏了活动中心，因此原先市府预计会在附近的绿地规划新建龙德市民活动中心，不过是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认为相关的建设是不应该牺牲既有的公园空间，让绿地多出一块水泥怪兽。而对此中壢区公所则是回应，会在择期召开说明会，并且持续的与地方沟通，希望达成共识。中国时报北区新闻。财政部公布了明年度的统筹分配税款，其中新北市分配到 1075.29 亿元，比起民国115年度是增加有106亿元，但是新北的人均预算其实平均下来只有26635元，在全国是垫底的情况。对此市长侯友宜在昨天表示，呼吁中央要真的好好的支援地方，不要统筹分配税款多了，但是又把补助款扣很多回去，等于是变相的没有获得，因此也呼吁中央少扣新北的补助款，让新北市可以更往前走。侯友宜也强调，全国人口是以新北市最多，而且幅员辽阔，人均预算却是全国垫底，而新北市不断的过去在捷运、教育支出还有社会福利相当大的财政压力，明年几乎都是短处，大约是130多亿元，因此财政的压力是必须受到重视。自由时报新闻。台北捷运推动车厢的动线优化，还有多元的

友善空间，能否兼顾到乘车安全却是打上问号。尤其已在先前移除了部分的车厢车门，在中央的立柱是最为人诟病，拆柱但是配套不足，通勤族是自嘲搭捷运要练核心的情况。而对此，台北捷运公司在昨天表示，将在空间优化的列车一字形的座椅区增设立式的扶手，在17日已经决标完成之后，每列将增加24处的立式扶手，也包含板南线的全车车队，还有部分的淡水信义线、中和新芦线以及松山新店线，共计有54列。除了打造多元友善空间，也另行规划增设有2组的手拉环，还有1组的横式扶手以及有关的标示，希望可以解决相关的情况。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俄乌战争进入到第4年半，飞弹与无人机的攻击还是没有停歇。来自17个国家超过1500名的政治领袖以及宗教人士、军人、阵亡者家属还有国际代表，在8月23日是齐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参与第3届乌克兰国家祈祷早餐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警告，当前最大的危机之一是国际社会逐渐把这一场战争视为日常，不再感到震惊，因此也不再持续关注。泽伦斯基指出，在现场虽然聚集了不同的信仰、政治立场、职业还有国籍的人士，但是当人们面对到真理与和平，这些差异就不再是阻碍。在艰难的时刻，祷告把众人聚集在一起。国际新闻，美国的4个主流新教宗派在8月24日到27日是在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和线上同步举行第3届 AI 与教会峰会，今年以 AI 时代上帝子民当有的主动性作为主题，探讨包含 AI 深入牧养、教育、医疗、职场、传播及公共生活之后，教会如何维护人的尊严、判断力以及责任。而从代写奖章、回答信仰问题到陪伴人们面对孤独与焦虑， AI 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到教会的牧养现场。当科技开始影响人的选择，教会也应该了解如何为 AI 划下界限，确保最终的判断仍然是由人类所做出，相关责任也不会交给机器来承担。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